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再次提醒各位啊，天气方面，今天气温26度到32度，26度到32度啊，那预计中午前后可能会有雨。那另外，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布的路况，在西滨镇晋西路永辉路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事故，现场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有这媒体记者啊进行了暗访，在一些网络直播间当中，现在都有像是旅游团呐、啊，还有一些这一些旅游的生意招揽等等。那这位记者呢，也是在直播间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旅行，价钱真的是非常便宜啊，5天4晚吃住玩全包，只要999。一听这价格哈，我估摸着你可能也想象得到啊，你可能也想象得到，这999块钱5天4晚，那得住成什么样，吃成什么样，那中间得玩什么地方，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旅游套路才能构成这999这样的花费呢？那在直播间的口播宣传当中啊，信誓旦旦的说到，全程只有2处购物点，而且呢是自愿消费啊，全程没有强制。然而就从第二天上午开始，导游呢就开始向大家 PUA 了。哎呀，这团费太低了，我们亏本了。消费暗示说大家要在购物点啊多买点东西啊，这样才能填平啊。甚至还说了啊，有些东西有些人说这个不能买，导游有回扣。内心怎么这么肮脏呢？一路的行程你们都在当搅屎棍儿。旅游业也是服务行业，是吧？之前我们也听说过，这服务行业一直都说的话叫做顾客就是上帝。然而啊，是吧，我们来这儿就算不当上帝，也不至于被你们当成搅屎棍儿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再往下这记者的体验啊，我就不太多说了。那相信大家也能想得到，各种各样的卖场啊，比如说像是买这些玉石啊等等等等，甚至啊，导游呢上车之前还定下了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要购买，否则呢是不能离开商场。那这位记者呢就坚持说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规定，一点也不买。如此一来，这位记者呢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啊，线上的旅游管家呢还不断的打来电话，说不参加购物行程呢就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照擅自离团来进行要挟。紧跟着呢还被店员哈、堵在了卫生间里面，说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还有线上管家还发来语音嘲讽啊，是说你玩不起、买不起，不觉得这种行为很可笑、很可耻吗？以此来逼迫这记者进行消费啊。当然啊，我觉得怎么说呢，一方面啊，这记者多少在调查的时候啊，选择的这个团价钱这么低，属于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啊，我觉得还要说一点，都已经是什么6202年了，是吧？这样的旅游团还居然还能够存在，既让我觉得纳闷，也让我觉得这震惊啊。应该说这此前我们在这个旅游行业规范，我记得当时全国有一波风潮啊，昆大利当时也是属于重点的区域，因为这本身就是热门景点，而且啊此前这昆大利旅游啊有很多的这旅游投诉和一些这个事件啊被曝光出来，所以呢当时这条线云南这块旅游啊也是被重点整改的一个对象。但是呢这整改完了以后到现在啊，所有之前所提到过的一些种种乱象，现在来看它居然还有，虽然说可能比以前少了，可能有的人觉得已经好很多，也就是经历过一些治理，打掉了一些这种团伙，可是呢这打掉一个团伙又会有别的团伙填补进来，那去掉了一个查掉了一个这种非法的购物店。

又会有别的购物店啊，陆续的填补它的空缺。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旅游市场啊，那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们自己要注意，这种低价团肯定是有套路的，咱就不用多想了。明显你就感觉这价钱奇低的，这肯定是有问题。那抛出去这个之外啊，为啥这种明显有着违法违规事情的这些经营者，他居然还能一直存在，甚至于说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招摇宣讲，为啥他可以如此的堂而皇之？这就让人觉得需要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出去玩，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些别样的景致，那由此呢，也是催生了另外一种旅游方式啊，叫做这探险。大家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些人呢，就专门喜欢组个团，哎，去爬山、去徒步啊。按说这种又能旅游又能锻炼身体是好的，可是呢，偏偏啊，还是那句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明知道这是属于没开发的野景点，有一些安全设施都不齐备，但是他们却偏偏爱往这个地方。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什么精英文化呀之类之类的。但我总觉得这不就是傻吗？是不是？明明知道这不让你，还非得这么来。前段时间在北京啊，北京市的最高峰东陵山啊，在2019年开始呢是全面停止对外开放，属于是进行生态恢复的一些工作。然而呢，在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居然还持续的走热。据了解呢，在晚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人陆陆续续的就开始爬这个山，甚至有人提前在线下约好组团，浩浩荡荡啊，100多人，来爬这个山。据了解呢，这有虽然说有人带着，但是基本上这些人呢都是走野路上山，路线上呢大多数时间啊也没有什么手机信号，领队啊甚至还说，哎呀，手电筒最好不要开啊。能够看着点光就行了，如果要是被逮着了就得全回去。在黑暗当中啊，有不少人摔了一跤，路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石，脚底下还有淤泥，还不让开灯，看不清楚。山谷当中啊，洪水过境的痕迹可以说随处可见，有很多人呢是穿着普通的运动鞋来参与登山，甚至还有几名10岁左右的孩子。目前呢，我们国家没有设立户外徒步领队这个法定职业资格的准入制度。那有一些徒步团队呢，是自发组织的。那大部分呢是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那至于领头的人，他们的资质就更是参差不齐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压根儿这种准入制度没有，所以说这些人有没有经验啊，知道多少啊，这不一样。有的人啊，甚至说了，只要同一条路线去过3次，就能够带队了。领队呢其实就是来过的一些驴友啊等等。这样的一番说辞是不是更让人觉得震惊？去过3次就能够领队，万一真要是路上发生了啥事，急救啊也好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突然有人迷路啊掉队啊等等，这些应急处置你到底能不能行啊？去过3次你就可以。据了解，在2025年，我国一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山地呢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到了事故总量超过80%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爬山呢等等这件事情，与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名山大川，也有很多值得去逛的景点啊。那有的景点呢，虽然说可能你已经看腻了，虽然你觉得人多，就非得去那小众的地方，但是啊，我觉得安全问题这个是首先要摆在所有东西的前提。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可能觉得说有人会救你，那你说救你的时候要不要花一些时间，要不要花费人力物力，甚至于说有的人为了救你而牺牲了自己的牺牲了自己的这人身安全，甚至有的人在救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还出现这种因公殉职啊等等这种情况，你说这事儿反过来你是不是值得反思？多说两句啊，我记得我之前也看过一篇。

文章，有的时候有一些这驴友啊，他们的做法真的是不太让人理解啊。比如说呢，像是在有一次在看到一篇文章当中所说，有两个人啊，一对小情侣，他们也是徒步进山，然后迷路了。迷路了之后啊，迷路了之后就求援，然后有这救助队呢就来救他们。当时啊，这救助队员啊没带多少水啊，直接把自己的水给他们喝，救助队员一口都没有喝这个水啊。等到走到山脚下之后，这小伙子从包里面拿出两大瓶水来啊，分给他的女朋友俩人喝。救助队员看完以后就纳闷了，说你们不是有水吗？他们还这些小伙还说了啊，我怕到时候万一走不出去了，没有水，这不点物资还能应急如何如何，让这救援队员就一脸无奈啊。徒步和普通的玩不一样啊，大家如果说真要是到哪个什么森林公园，沿着已经铺好的路走一走啊，这不叫徒步，同学们，这叫旅游。所以说对于徒步这件事，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对于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第二啊，不要惹身，不要轻易的以身犯险。如果说要是这要是出现了状况，对于救援人员啊，该听从指挥，听从指挥啊，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一点啊，有一件事其实做得很好，就是现在呢，我们在逐步的建立起这种有偿救援的制度。一旦说因为你是像刚刚提到的，自己去爬这个野山，自己去一些没有开发的景点，然后被困了，这时候需要救助的这种情况，你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我觉得这很应该也有必要。You don't mean it, just be quiet, if you don't believe it.Sometimes silence beats the lion who you are.放假的时候，孩子们在家确实还真得是需要带他们出去玩一玩。我觉得一方面啊，这是让孩子们长长见识，能够在接下来的这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啊，生活也好，能够给自己树立一些更远大的目标，放松一下身心。第二一点，我觉得是消耗他们精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如果说要是不消耗一下精力，你不知道这些孩子们在家里面会给你做出什么样来。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发生在湖南吉首。前段时间是吉首一栋居民楼突然发生了火灾，屋里面四个小孩被困住了，周边的人啊也是纷纷出手救援，有人搬梯子，有人报警，有人隔空往这个着火的屋里泼水。小区的居民一位电焊工赶紧取来了自己平常上班用的角磨机，从外部把这防盗窗给切割下来，把孩子给救了。一位武警战士啊，也是住在旁边，刚好在家踩着这个遮雨棚抱出了第二名小孩，而消防人员呢破拆入门之后，把桌子下面另外两个小孩给解救了出来，四个孩子都获救了啊。火是咋着起来的？事发当时呢，家里的大人出去买菜去，四个孩子留在家里面，结果呢这几个孩啊没事在家玩起了火，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都没咋地，屋里面是烧了啊，给楼上也烧了，那该赔钱赔钱。我觉得财务方面的损失，有那么句话说的吧，钱都能用钱买的东西，能用钱解决的，这都是小事儿啊。还好啊，孩子没啥大事啊。你是真不知道啊，不是几个熊孩子在家到底能惹出什么样的麻烦来。当然我觉得家长也是要对孩子做好这教育，水火无情，游泳啊，去野池子这种游泳啊就不用说了，在家里面火呀这些用火安全也是需要注意啊，不要随便的玩火。9:04，早知道8:15，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有的孩子还在家玩火尿炕呢，有的孩子已经是在破纪录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北京时间8月16日的晚间，在浙江衢州进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的比赛当中，小孩姐19岁的张家乐，78.64米的成绩啊，是获得了冠军。也打破了同胞赵杰啊今年4月份刚刚创造的78.22米的亚洲纪录啊。
那这场比赛张家乐应该说表现的是非常突出，在第一投上就有很好的状态，第一下他就投出了77.40米的成绩，遥遥领先。而在第四投当中，

一马式轻赛链球项目的冠军，并且呢是获得了2025年东京田径锦标赛的铜牌。名古屋亚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两位张家乐和赵杰呢，他们也将会携手代表中国田径队出战女子链球的比赛。

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来关注 WTT 大满贯的比赛情况。在今天凌晨结束的 WTT 瑞典大满贯男单比赛当中，排名世界第五的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也就被大家熟知的这小勒布伦啊，他以4-1战胜了张本智和，获得了冠军。那凭借着这个冠军带来的世界积分，小勒布伦呢，他的男单世界排名也冲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啊。小勒布伦应该说他呢是现在作为炙手可热的这么一位乒乓球选手了，因为他今年啊也只有19岁，进攻型的打法确实是很有侵略性啊。在对阵张本智和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近台快攻和多变发球抢攻，让张本智和毫无还手之力啊，确实这比赛打得一边倒。那这场比赛呢，让这小勒布伦啊也是世界排名有了不少的提升。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啊，他呢也和自己的哥哥A 勒布伦埃利克斯勒布伦搭档，俩人呢也是拿下了男双的冠军啊。最近两届欧洲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呢，都是在欧洲选手当中产生的。去年获得此项冠军的是莫雷加德。那另外呢，外国乒协的选手呢，已经是连续夺得了两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这也是WTT 赛事历史上首次出现啊。在7月的美国大满贯赛当中呢，当时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得了冠军。最近的五个大满贯的赛事中，国乒只拿下了两个男单冠军啊，丢掉了三个。那国乒拿到这两个冠军都是由王楚钦获得的，那其他几个球员啊，没有办法展现出绝对的这种统治力啊。本次欧洲大满贯赛当中，国乒男单6人参赛，全部无缘8强，而且呢，国乒男单已经是连续3站啊。比赛美国大满贯赛、横滨冠军赛以及瑞典大满贯赛都无人进入8强，确实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啊，男队除了王楚钦之外，其他人谁能够顶上这种青黄不接啊，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啊，这非常的关键啊。对于中国男队来说，这是目前看来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了。而女队这块怎么说呢，还是让人比较放心啊，尽管说女双没能获得冠军，但是呢，女单这一块我们仍然是统治地位啊。那在最终的决赛呢，最终也是打成了一场中国队内的这教学比赛，王曼玉对阵王艺迪，最终呢，王曼玉是4-2啊战胜了王艺迪。而王艺迪这块呢，虽然说决赛输球了，但是呢，在半决赛他呢是全力复仇，而且呢，整个这个站的比赛他也是都是对阵外协会啊，外战当中呢可以说是连战连捷，对于本届这欧洲大满贯赛上啊，他可以说呢是女乒这块打的是最不错的选手了。在本站瑞典站当中啊，那除了这刚刚提到的女单的冠军之外呢，在混双当中啊，那中国队呢也是获得了冠军。那这场比赛确实对于这一站的赛事下来啊，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确实呢，尤其是男队这一块需要这重点总结和思考。那这未来啊，这对于未来来说啊也非常的关键啊。可以显见的是在王楚钦之后啊，目前来看是吧，不论是林诗栋还是梁建坤，亦或是周启豪也好，再往后这个黄友正也好，他们都没有完全的这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啊。

来关注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方面的情况啊。中国男篮这块热身赛啊，那中国队二战乌拉圭，第一战呢，中国队呢是险胜，但是第二战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呢是19分之差输给了对手。那第二场这个败仗也是暴露出了球队呢在体能、在组织进攻、在罚球等等这些环节啊、都有明显的短板啊。所以说呢，外界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能不能够顺利的走出去啊？开始有了担忧。我觉得发现了问题啊，这就是好事，能够解决发现问题，是说明我们能够找得到未来接下来进步的这方向。那确实刚刚提到的这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体能，比赛后半段球员的攻防强度明显开始下滑，让对手呢频繁的打出轻松的反击和转换进攻啊。那另外呢，组织方面，年轻后卫和内线之间啊配合比较生涩，高强度压迫防守时呢，传球呢经常出现失误，而罚球这一块啊，老生常谈的这种顽疾，好好的机会啊，约等于白送分的这个机会没有办法把握，确实这也是让人非常的遗憾啊。

myself。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和我们实时来共同关注啊。Just be quiet, if you don't believe in some...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在这一时段半点之前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数吧。新闻速报，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啊。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会在明天火化，届时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在16号的清晨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针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指挥军队抓捕中国工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回应，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昨天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南部的一些海域也正式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50%以上。山西中阳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甚至部分老的城墙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网上对此啊也是有非常热烈的讨论。那当地部门呢，已经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进行调查核实。针对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属于无资质违法经营，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目前已被关停。关于这书院的负责人赖某明等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目前已经这几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0: 美国方面发布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将舰岛呢将向舰体中部移动。这一举措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将延长交付周期。9:04，早知道，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消息。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

入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共同关注。来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今天气温26度到32度，预计中午前后可能会下雨，请各位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变化。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新鲜事啊！此时段我们来了解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先来关注呢，在晋江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近期召开了。在会上呢，也是针对于此前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排查整治进行了调度部署，深化来进行排查，还有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等等。会议当中强调啊，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社会稳定风险处置化解互为表里关系，二者呢不可偏废，不能顾此失彼。各个部门啊要高效统筹，一体推进，做到同排查、同发现、同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当中指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呢，是晋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势整改的重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保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韧性，坚持一硬到底，全域整治，推动安全隐患清仓见底，彻底清零。会议要求呢，拆除违建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效率服从秩序，做到高标准、零容忍拆除，坚决杜绝避重就轻、区别对待，讲究方式方法，加强现场秩序管控，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巡查执法督导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科学把握节奏，铁腕有序推进，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一视同仁、依法依规，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上级和群众检验，提升整改效率，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

焦点四早知道，本地方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那也介绍了有关的情况啊。根据这介绍的一些情况啊，晋江呢前段时间成功承办了2026年全国质量强县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并且呢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推进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啊是获得了全国纺织行业啊首张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此外呢，市场监管部门还建强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深化外观专利预审，各项考核方面啊可以说也是位居全国前列啊。本地方面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近期啊也是有这戏剧展演啊，这是第39届戏剧展演，目前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这块啊，也是都有一系列演出，有不少人呢也是专程前来观看。为了能够助力这剧团的艺术推广，晋江公交开通了戏剧展专线，每晚10:15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发车接驳观演市民。那这展演专线呢是从晋江文化中心出发，途经博物馆、实验中学、宝龙广场、宝龙小区、然后明新小区，然后利朗普照、金融广场、审计局、青阳派出所、闽月公园、百货大楼、唐岸街、阳光路、阳光广场、阳光天桥，还有空港商业大厦、机场路口、和平国际广场、晋江口腔医院，终点到达曾井公交站。

基本上是在晋江的这旧城区这块绕了一圈啊。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方面的公告。来自人社部门的消息啊，今年呢，福建省继续面向2026届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36名，将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啊。那目前呢，网上报名已经正式开启了，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在今天的下午4点之前。大家可以登录福建省就业网来提交相应的材料，查询有关信息。统一笔试定于9月5号下午2点半到4点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分享。本地方面新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福建省内这一些海产养殖这一块取得新的进展。大家都知道这蛏子很爱吃。今天呢早上讲这个开鱼的时候还专门说到福建的海鲜，其中就有这蛏子啊。那蛏子这个东西呢，长期以来呢是依赖这个天然采捕。那最近呢，这尖刀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老蛏啊，是吧？那这个也是首次实现了人工规模化的繁育。来自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方面的消息啊，福建省水产研究所联合霞浦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以及相关企业共同攻关，在尖刀蛏的人工繁育技术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科研团队攻克了亲本种质资源匮乏、人工催产与苗种规模化培育等等这些一系列的瓶颈。目前呢，在室内可控环境之下，成功的培育出了尖刀蛏苗种大约300万粒啊。

8:40，九幺点四，早知道。此时段呢，我们在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来自即将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在内坑镇乔辉路连山路路段，尤其往东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内坑镇乔辉路连山路路段，尤其往东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来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阿富汗。据了解呢，当地时间8月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啊。5年之前，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的武装人员进入并且控制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而美国政府呢是匆忙组织啊在阿富汗的军队和公民啊撤离。2021年8月30号啊，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仓促撤离而告终了。8月31号呢，是被阿富汗官方设定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没想到一场这个阿富汗战争啊，延宕20年的时间啊。2021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2001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2021年的时候，20年过去了，那这场战争才结束啊。那当时呢，美军对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的这个基地组织发动的这场战争，分为这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哨兵行动啊，这美国称的、啊、这两个阶段啊。那当时呢是2001年911事件啊，之后美军呢认定啊，美方认定本拉登呢是元凶，塔利班方面啊拒绝交出本拉登，于是呢美国军队啊当时就发起了这一场战争。联军快速部署兵力和装备啊，2个月的时间击溃了塔利班的主力，塔利班的政权呢也在当年的12月倒台，由此呢阿富汗临时政府啊是成立了。而在2年以后，美军呢是转而投向了伊拉克战争，由此塔利班呢是卷土重来。尽管说呢北约部队是接掌了维和任务，并且呢扩充这个控制区，但并没有彻底的完成清剿。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奥巴马政府啊是增加兵力来反恐。2011年啊，本拉登被击毙，当时美军就启动了撤军计划。2014年，北约宣告驻阿富汗军事行动就此终结，美军呢只保留少量的兵力。2017年，特朗普政府啊，当时呢是放缓撤军，还增加了兵力。而在2020年时呢，美军与塔利班是签署了和平协议。2021年，拜登政府呢宣布撤军，而塔利班迅速反攻啊。8月15号的时候呢，就控制了喀布尔。8月31号，美军完成撤离，阿富汗又重新回到了塔利班掌权的时代。持续20年的战争落幕，好像改变了什么，但是似乎又什么都没有改变啊。那么在这场战争这一块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塔利班呢是投入了10万人的兵力，基地组织呢大约是5000人，阿富汗国民军呢大约是30万人，美军啊是8万人，而北约呢大约是15000人左右。那美军呢及其盟友部队方面的伤亡情况啊，那美军呢死亡2234人，美国国防部文职人员死亡6人，美国军事承包商死亡3910人，美国的这些盟军部队啊，其他盟军部队死亡1140人，而塔利班方面啊，死亡人数呢是达到了52893人。那这只是战争人员的这个伤亡，受到这一影响啊，受此影响而死亡的这些这平民啊，以及其他的这些人员啊，那更是不用说了。那根据相应的统计数据啊，受伤的人数啊，在阿富汗这块啊，当地呢有3万多名平民
被美军打死、炸死，或者因为美军带来的战乱而死亡，受伤人数呢更是超过6万，有大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哥伦比亚地震这一块的情况啊。在此前十号的时候呢，哥伦比亚发生的强烈地震，根据目前的最新统计数据啊，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呢超过了18万。根据最新的灾情报告啊，目前呢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到了这不同程度的这些损伤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日本，据了解呢，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是为数不多的此前在日本国内仍然使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一个词条来进行展陈说明的公立设施之一。然而呢，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呢，在7月28号公布的新的展陈解说文本方案方面显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从明年3月份开始就将被改为南京事件。而管理核爆资料馆的长崎市政府宣称，这一改动是为了和日本官方表述和主流教科书保持一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是不容篡改的。东京审判也明确认定，日军呢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的事件。这一举措反映出日本社会啊在历史认知当中啊，可以说又一次倒退啊。在日本，这个长崎核爆资料馆呢，它是在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地点东南方向大约是150米处啊。在这个馆当中的第三展厅，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飓风年表梳理了从1931年到1945年的历史脉络。在1937年这一列写着12月。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事件，并且配有日军呢在南京盘查逃难中国百姓的照片啊。现年67岁的齐山生，作为这长崎的本地人啊，他也是对于长崎核爆资料馆所展陈的一些内容是非常的清楚的。那长崎核爆资料馆1996年4月开馆，各方就展陈内容的交锋可以追溯到开馆之前。此前呢，资料馆还不仅是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块的展示，包括731部队、日本慰安妇等等这些历史照片都有。然而开馆之前，在保守派议员和右翼团体的施压之下，长崎市宣布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更换为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照片。然而这一调整呢，当时就引发了一些进步团体的不满，于是呢，馆方又把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照片改为日军驱赶南京市民前往虐杀地的视频翻拍图片啊。开馆当月呢，日本右翼势力动员了上百辆街头宣传车，在长崎市政府和核爆资料馆周边抗议，还甚至啊，就成立了纠正长崎核爆展示市民之会，向馆方发起诉讼。在右翼的不断施压之下呢，长崎市当年宣布从资料馆当中撤下了有关视频和图文的这些资料。然而呢，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却并没有让右翼势力收手。此后呢，在2020年啊，一些右翼团体呢，还要求馆方修改展陈当中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甚至还持续的鼓动保守派议员从政治层面向长崎市政府来进行施压啊。而面对这一形势，也有一些团体呢，要求长崎方面啊，一直呼吁长崎方面要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这一个表述啊。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16号在印度发生的这件事啊。一名55岁男子和他的妻子当天上午呢，准备乘坐印度航空公司旗下的印度航空快运公司航班，从北方邦瓦拉纳西前往孟买。然而呢，这名男子是携带了一支手枪。尽管说啊，这支手枪呢，是经过了注册登记，但是在机场接受安检时，居然发生了走火，击中了一名安检员的腿部和另外一名安检员的手部啊。根据安检员的说法，这名男子把枪拿了出来，说他没有上膛，并且还扣动扳机给他们看，结果没成想扳机一扣，子弹却射了出来啊。两名受伤的安检人员呢是被送往医院，这名男子也被警方拘留。印度民航安全局表示，这起事件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机场运营没有受到影响。实在想不懂啊，为啥会允许有人持枪带上飞机啊？这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啊，是不是？8:51，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川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啊。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4: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做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今天就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来讲解如何理解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
15: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的民主。人民民主具体的、生动的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各环节。我国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五个环节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集中反映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形式。全过程民主不仅体现在完整的制度程序上，而且体现在完整的参与实践中。人民民主之所以是全过程民主，最为关键的是始终有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的政治保证。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0: 背弃

0: 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9: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锦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锦江。又到了一个夏季了啊，炎炎夏日呢，应该说，大家呢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也会去到户外，而且呢在饮食方面啊，也是和平常呢都有不一样。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啊，应该说，有关于一些这个蚊媒传染病，还有这个胃肠道的一些这个传染疾病啊，也是到了高发期。尤其在今年夏天特殊啊，在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啊，最近好像感觉有这个流感样的这个症状的人也不少。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三类啊，尤其是今年夏天，针对于这三类疾病，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今天这样的话题。王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也是请王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有关于这个如何防控传染病方面的一些科普啊。那么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这个夏季啊，应该说呢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方面啊，需要我们这个注意啊，是不是？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这三类啊，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蚊媒传染病，还有胃肠道的类型传染病，以及啊今年特别说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可能流感样的这种病例也比较多哈，是不是？那么这三类目前在我们晋江它的一个这三类传染病它的一些总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1: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那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夏季的一个形式来说，我们常规比较能遇到的一些传染病，或者说报告比较多的一些传染病，主要还是集中于在这个属于胃肠道的传播的这些传染病。那其次的话，我们晋江作为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侨乡，那对这些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啊，尤其是跟东南亚的像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也有一些直通的这个航班啊，所以我们蚊媒的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登革热还有极孔坎雅热，这个输入也会比较多一点。那另外刚刚主持人说到一个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最近有关注一些新闻啊，可能也会关注到，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说很多人又说我阳了或怎么样的，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流感病例，那实际上就是像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还有这个流感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有出现一个小的一个发病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那我们具体的一样一样来跟大家关注啊。刚刚我们首先提到了，说到这个蚊媒传染病哈，是不是这个登革热啊、极孔坎雅热啊等等？那今年我们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登革热跟极孔坎雅热是应该说从去年开始比较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因为前面几年大家都在防新冠。然后在新冠之前呢，其实我们这边晋江来说对我们晋江泉州晋江这边来说闽南地区来说，其实每年都有部分的一些输入病例，但是本土的疫情是比较少的那去年的话，我们除了我们泉州晋江有这个本土的登革热跟极孔坎雅热，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本土疫情，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个疾病比较关注了。那今年形势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四个字，不容乐观这里面有多重的因素的一个叠加的影响首先一个这两热我们简称它两热吧这两热的疫情呢，在境外的这些东南亚或者是南美这些国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流行的一个态势所以从这些国家输入进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疫情的一个风险呢，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这首先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两年的情况来看，境内的疫情也是出现了多点散发，甚至出现局部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两热它的一个传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这个蚊子尤其是白蚊伊蚊，它也处在一个就是地域扩张的一个状态 那第四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这两年这个社会舆论也比较关注哦，所以大家这个眼光啊注意力也都比较关注，所以这个几个因素叠加影响呢，所以整个的一个防控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
0: 那今年啊，我看到有些新闻也说到了啊，这气候方面的影响啊，导致于说今年的蚊子好像特别厉害，会这样吗？
1: 对，今年有一个气象学叫一个
0: 厄尔尼诺
1: 现象。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就会引起我们南方会高热，然后多雨，就是湿度会增加，那雨量也会增加。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也有通过气象台这边有确认过，那确实今年可能南方这边会比往年的这个降雨量会多那么一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我们人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自然界的这些靠水生存的这些动植物来说，那它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蚊虫我们一直说它是依靠这个清洁的一个小型的积水去滋生，去那个繁衍后代的，所以水多了它们当然很喜欢它，它们就很欢喜，所以它们就会繁殖的这个欲望可能就会高了啊，因为有条件给它创造条件了，那当然我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
0: 没错
1: 啊，所以就是它们可能这个繁殖的滋生的这个欲望就比较强烈的话，可能就是公鸡的吸血，然后它因为要靠吸血来繁育下一代，那它们的吸血的这个动作跟倾向攻击性也会加强啊，所以我们人可能跟蚊的这个接触也会增多，那个这个疾病传播的风险就会加大。
0: 确实啊，这个从这个普通的这个个体来讲，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我感觉今年这个蚊子啊，首先好像出现的特别早，就感觉好像今年很早的时候已经有蚊子这个出现了。
1: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季，其实气温是比较偏高的啊，因为我们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感觉今年是一个暖冬，好像
0: 不是很冷，
1: 没怎么冷，对，没怎么气温不会降到很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蚊虫越冬是比较好的一个气候条件，对，甚至它很多的这个成蚊都可以越冬啊。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蚊卵越冬的存活率也会比较高，所以一开春啊，气温回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它这个越冬的这个蚊卵就比较早会孵化，那就孵化出来就开始活动了。
0: 所以说这气候啊也是影响了这个蚊虫，劲儿也是影响了这个疾病的传播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关于这两类疾病啊，这往年我们也是跟大家做过了一些这个介绍哈，是不是？还是请王医生该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两热哈，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表现，给我们大家再来重新的这个科普一下，复习复习这些知识。
1: 好的。登革热和疾孔啃亚热啊，这两热这个疾病，它在发病早期的时候啊，这个症状其实我们从不管是从症状还是从我们个人的感觉来说哈，其实很难去跟普通的感冒发烧，甚至说跟新冠流感去做一个区分。它最早期的症状，首先一个也会出现发热啊，因为都叫热，登革热、疾孔亚热啊，所以最早的症状基本上就是出现发热，那体温可能在38度、39度哦，跟有时候跟我们那个流感、新冠其实很像的。另外就是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痛。啊，全身骨骼肌肉酸痛哦，但这个时候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他会通过一些小的这种症状的那个区别去判断，比如说登革热跟疾孔啃亚热哦，它引起的这个酸痛它比较深层次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流感跟新冠可能就是肌肉的层面的酸痛，但是登革热跟疾孔不一样，因为登革热它在国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骨痛热，或者叫碎骨热，它的疼会比较深层次一点，它是骨头关节这边的疼痛。那疾孔啃亚热就可能在发病的第二十三天的时候可能就更明显，它的是远端的这个小关节啊，尤其是手腕呢、脚踝，可能会就比较疼，尤其是疼脚踝疼的时候，可能下地走路都有点困难。所以疾孔啃亚热它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它是非洲一个土语叫疾孔啃亚啊，音译过来啊，疾孔啃亚的意思就是人走路有点佝偻，就是因为行动很困难，他脚踝很痛，他走路就很行，就是那个动作就很别扭，
0: 走路瘸一拐的那种，全着身体感觉，
1: 对。所以但是这个 比较难，说实话去临床上去区分的话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说要去判别你是感染的登革热还是气管炎，还是感染的这个新冠还是流感，比较科学的方法还是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测啊，测这个抗原抗体，或者说这个体内的血液里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病毒的一个核酸片段。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输入的病例是比较多的我们目前没有本土疫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关注输入疫情。那输入病例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境外的这个旅居史或者说我们有境内的我们国内有本土疫情的地方的一个旅居史，然后再叠加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警惕，就去一定要去医院去做筛查检测，然后排除一下，或者说明确一下。
0: 那其实我想啊，作为这个普通民众啊，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啊，假如我们就是出现这种症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小的症状，他可能不是很太愿意去医院哈、是不是？或者说他觉得没啥事儿，就自己挺一挺就过去了，是不是？甚至像比如说有的人平常他运动了，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可能运动损伤也会造成这种关节痛啊这种情况哈、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这种区分？就比如说你疼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综合哪几个症状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需要去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热这一块。
1: 这个。太难了，实话实说是真的比较难。我们只能说一个综合的指标吧，比如说我们出现发热症状之后，然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叠加的这种比较剧烈的这个骨头关节的一个疼痛，再加上再过可能一两天又出现了全身的或者说局部的出现一些红点或者连片的这种红疹我们一直说这个两热它有个三大主症，一个发热皮疹加关节疼骨关节疼痛这三连征出来之后，那这个就可能就几率就会更高更像一点。
0: 所以说刚刚这王医生也特别提到了这尤其一个不太一样的症状就是出皮疹出现这个红疹，这种就肯定需要特别注意了，是不是？那么其实日常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两热，我们更多的其实防患于未然，我觉得这是大家最需要的，不论什么样的疾病都是如此啊。那日常过程当中像这种蚊媒传染病啊，是不是？那我想呢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做好这种防蚊和灭蚊啊，是不是？像今年这个蚊子尤其多又猖狂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1: 说到这个预防，我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有个哲学家那个培根有本书《习惯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认知决定了思维，然后思维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做事成败的这个结果所以就是我个人感觉我们从我们的软件这个方面去着手建立我们一个个人的防蚊的这个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都建立起这个防蚊意识，全社会都有这个防蚊的意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不自觉的就会采取一些防蚊的一个措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除了软件之外，我们就说要上硬件那我们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防蚊的几大硬件，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纱门纱窗尤其是我们农村自建房还有就是我们小区比较低层的这个住宅比如说尤其是十楼以下的那这个就是受这个蚊虫的侵扰就会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最好是装一下纱窗这个是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不然你一开窗通风，然后这个蚊子闻的味道就进来了，顺着窗户就进来了这个是一个纱门纱窗。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我们这个灭蚊的一些东西，驱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家里要备一些蚊香比如说选择很多的这种盘式蚊香、电蚊香蚊香液或者蚊香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出门要用的驱避剂，对，驱蚊剂，这三大硬件我觉得家里面还是要备一下，或者说去做一下的这些。
0: 那像比如说有些人啊，家里面可能会饲养这个宠物或者有小朋友啊，是不是？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蚊香这种毒性啊，心里面比较担忧啊，是不是？这一块不知道王医生您怎么看？
1: 蚊香跟这个驱蚊剂它都是属于这种低毒类的这个农药类的这个产品啊，因为你要驱蚊或者说灭蚊杀蚊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灭蚊的一些化学制剂在里面哈、哦，所以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使用的量哦。我们有句名言叫做"抛开剂量谈中毒"或者谈什么都是耍流氓。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在表明这个不是长时间的大剂量的应用的话，这些对我们人体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影响的哦。那当然小孩子的话如果比较注意的话，那可能就我们就采取一些物理性的一些防蚊措施哈、哦、比如说其实开空调，我们开空调维持在一个25-26度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它这个蚊虫活跃度也是会下降的。那另外的话，小孩子我们可以用蚊帐哦，对吧？那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可以用那个蚊帐给它盖起来，然后在睡前确认一下蚊帐里面没有蚊子，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如果把蚊子关在蚊帐里，那就惨了。
0: 是是是是是。嗯，说到这个蚊香使用啊，我发现我身边有的朋友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处在两个极端，一类型的朋友就是感觉他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啊，就感觉好像不点也无所谓。有的朋友他呢就对于这个就非常忌惮，我经常看过有的人在屋里面点上两盘甚至四盘。是不是？
1: 就是要修道什
0: 么？所以说，关于这种用量有没有一个一般的这种标准？因为我看有的这种蚊香盒上好像也没有太写到说推荐剂量啊什么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体征判断吗？
1: 一般像我们卧室大概也就个10来平方吧，哈，
0: 嗯，
1: 所以其实一盘蚊香足够了啊，不需要点太多啊。如果是大的别墅哈，客厅比较大的那种哦，可能一个客厅就大几十平方的那种，那你如果要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驱蚊效果的话，可能就一盘蚊香肯定是不太够的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蚊香液，有些人可能就一习惯一点就一整个夏天一直开着，
0: 嗯、
1: 哦，那这个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它那个一直开着的话，它是就是缓慢挥发嘛，但是一直会在我们房间里面去累积它这个浓度，那你如果又平时又不太爱开窗通风。那这个浓度就会一直增加，那一整个下来，夏天下来，这个可能浓度太高，那肯定也会引起我们呼吸道或者说身体其他的一些影响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使用电蚊香的蚊香片或者蚊香液的，蚊香片还好啊、哦，蚊香片你要换，但蚊香液那一瓶可能就点好很久啊。
0: 嗯，会用好长时间，
1: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就是要不用的时候要给它关掉。

0: 疾病我们需要注意。
1: 因为它夏季刚刚您也说就是这种气温比较高哦，然后这些像苍蝇蟑螂这些蚊虫的这个媒介传播的这个机械传播的这个媒介，它的活跃也度也比较高，所以就是食物它会各种腐烂就是腐败变质的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其实夏季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病原体是比较多的，比较杂比较乱的、哦、我们习惯性统称给它一个叫细菌性的啊细菌性感染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0: 啊、嗯，
1: 这个它里面涉及到的很多像什么致贺菌哦，或者是其他的沙门氏菌啊等等，它因为它跟它这个本身的食材的一个关系，以及它这个所处环境当中原来污染的一个情况有关。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小孩子尤其是五岁以下的这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一个手足口病。那手足口病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病原体，很多肠道病毒引起的，综合性的一个疾病。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比较重要的一个肠道传染病，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急性传染病，叫霍乱。
0: 哦，
1: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甲类的防治的那个法定传染病之一。
0: 嗯，
1: 所以这三个方面，这个是我们夏季会比较常遇到的。
0: 嗯嗯嗯，那感觉好像在我们晋江哈，好像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霍乱，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哈，是不是？这个应该比较少啊。
1: 对，因为这个病例应该说不是每年都会报道、哦、我们国家的话一年可能大概有就是十例左右的，全国是十例左右的这个病例的一个报告。但是这个疾病因为它严重性比较强，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它引起借水或者借食物，通过食物或者通过水传播的话，这个传播速率还是比较快的，所以也是我们一直也会去做一些宣传跟科普。
0: 嗯嗯，那关于手足口病这一块我尤其注意到啊，那这种病好像虽然我们这个近年好像没太多，但是我最近好像看新闻看到说是日本就是手足口病好像最近出现了这种爆发的这种态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只会小孩子得吗？还是说大人也会得？
1: 大人也会得，但是大人不太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因为我们大人对这个病毒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强一点。那小孩子尤其是五岁，刚刚说五岁以下，特别是三岁以下，他这个免疫力整个的免疫水平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一些肠道的病毒进入到那个人体之后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那个嘴巴哦，嘴巴里面会长我们像大人的那个口腔溃疡一样的那种疱疹。
0: 嗯、
1: 啊、那另外手啊还有脚手心还有脚掌，那还有一些臀部的部位会出现一些红点，然后慢慢会也会变成那个长疱疹液，然后皮疹这一类的皮疹或者丘疹这样的一些那个症状。
0: 嗯，这些疹子它会有什么一种体感吗？疼还是说痒，或者说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1: 会有点痒，但是不会那么剧烈，不会像水痘一样那么痒啊。疼痛感也不会特别强，而且这个好了之后一般也不会留下什么。当然你不用还是要控制一下小孩子他不要去抓或者挠这样子。
0: 嗯嗯嗯，像您刚刚提到这种手足口病啊，它传染力会很强吗？
1: 传染性是挺强的。嗯，因为小孩子他因为尤其是五岁三岁以下的小孩子哦，他个人的这个习惯是没有养成的哦，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在玩耍的时候，如果接触到了对方的这个皮疹的部位，然后接触到里面那个包液，或者说这个小孩子污染到其他的物品哦，通过这个间接的一个接触，他也会引起一个传播。因为小孩子他手哦可能会自己会摸来碰去，然后有些小孩子会
0: 抠嘴啊
1: 抠嘴巴或者说揉眼睛啊，然后通过我们的黏膜哦都会进行一个传播。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托幼机构或者是幼儿园啊出现这种聚集性的手足口病疫情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0: 嗯嗯嗯嗯。那上半段啊，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颈环亚热和登革热这种文明传染病，然后呢也说到了一些关于肠道这一块的传染病，特别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手足口病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确实只是从新闻上来看啊，像刚刚提到在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有些地方这个手足口病啊这爆发的病例还是比较多的啊，是不是？

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的主题啊，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在夏季时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一些这种传染病类型的这种防控。那请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关注啊。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来自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王医生，来给我们介绍有关内容。稍后我们继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9: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啊，给我们介绍有关于夏季的时候啊，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传染病方面的一些防治啊，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啊。那么上半段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包括呢像是这个胃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内容啊，特别提到了关于这个手足口病啊。那王医生也介绍了一下关于霍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想问一下王医生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类之外，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胃肠道的这种传染疾病，还有其他的吗？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夏季它就是大家也会容易罹患一种啊，那这个是一类疾病，一组肠道传染病，就是各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刚刚说常见的一些有这种致贺菌啊、沙门菌啊、大肠杆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食材哦，它可能本身它的一个来源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细菌的一个感染。另外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说到夏天也是这个苍蝇啊、蟑螂，对吧？他们这些这些昆虫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季节。那么他们比如说接触到我们这个投在这个垃圾桶哦，或者说下水道里面有这些细菌的这个部位，然后又出来在觅食或者说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污染到了我们的一些食材，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厨房的一些用具哈、碗筷这些东西，那么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这些相关的细菌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引起我们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腹泻哦、呕吐哦、恶心这一类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0: 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关于提到的这种细菌也好，亦或是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胃肠道疾病，比较好的这种防范的一些方式，或者说平常我们需要注意的，王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我们首先一个吧，就是我觉得手卫生特别重要啊，不管是肠道的疾病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呼吸道或者说容易通过接触感染的一些其他接触性的一个感染的疾病也好，这个手卫生都特别重要。那我们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我们手部的一个清洁哦，比如说我们之前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饭前便后洗手，对吧？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其实随着我们各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生活那个节奏的变化，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去这些商超哦，那个大型的一个广场啊，接触到这个高频接触的这些部位的之后哦，比如说我们按那个电梯按钮啊，那个接触这个扶梯扶手。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网购，然后接触这些快递物品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如果要做一些这些就是凉拌菜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的时候那也是一样要做好这个手就是清洁啊，或者说用一些这个手套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从户外啊，从那个外面回家哦，回到家之后，我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同事也好，很多的朋友也好，都在普及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回到家啊，我们先洗手哦，就是做好一个手部清洁，那避免在户外接触到的一些这些危险环境里面携带的这个细菌跟病毒传播到我们家居的一些环境当中，好，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手卫生。那小孩子就特别要注意了啊，我们要一直去引导哦，大人要去引导去监督我们的小孩子去做到一个手卫生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啊，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是非常难的一个工程啊。那食品安全这里面的话，我们讲到几个点呢？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食材哦，我们夏天选用的这个食材哦，一定要去关注有没有这个霉变腐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尤其是我们夏天有时候买菜或者买一些肉类的食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放在冰箱里面哦。那放冰箱就是放在这个冷藏的这个地方哦。其实冷藏它不是长期储存食物的一个方式哦，尤其是肉类哦。你如果没有放冷冻的话，它是可以比较长一点时间，但是冷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尽量还是要在 隔天之内哈，我们就要给它去用掉。那没用掉的话，你用之前你可能就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肉它的一个性状哈，有没有特别的我们说除了肉味肉香味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味道，
0: 有的可能摸着手感就会黏黏的，
1: 对对对，
0: 有的可能闻起来有异味了，
1: 对对对啊，包括蔬菜也是一样啊。那首先这个食材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加工，那加工的话这里面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煮熟煮透啊，尤其是一些海鲜类的一个食品，我们刚刚说夏天除了这个通过海鲜传播的这个霍乱以外，哦，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弧菌类的，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那个细菌也会通过这个海鲜进行一个传播，哦，所以首先一个点，我们不推荐去食用这个，生腌的这些海鲜，
0: 嗯，太过生冷的这些，
1: 对 对, 对, 对，生腌食品它会这个感染这个细菌
0: 可能会高一些，
1: 肯定是更高的，对，所以我们年轻人。我们看那个小红书，有一些在推荐去潮汕或者是去旅游的时候，说要吃生腌之前要随身带着这个抗生素，一边吃完生腌要马上吃抗生素，防止窜稀，这个有这种经验之谈哦，所以就说明这个生腌食品其实是属于危险类的食品哦。
0: 嗯，
1: 那这个是煮熟煮透，那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生熟分开。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有可能也会除了我们做一些熟食，有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哦，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做凉拌菜的这用的这个刀具案板哦，一定要跟我们切这个生肉啊这些的这个要分开哦，最好是准备两套哦，我们平时就家居就准备两套的这个刀具或者案板哦，那用生切水果的跟做生凉拌菜的这些，那跟我们另外的这个熟食是那个就是要进行一个区分哦，避免交叉的这个一个感染的机会。
0: 嗯，其实这种区分我觉得很好区分啊，就比如说你有的可以直接吃的，你就用一个板，
1: 对，
0: 是吧？不能直接吃的，需要炒的，你就用另外一个板
1: 啊。对，因为熟制的就要另外一个板。
0: 嗯嗯。
1: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剩饭剩菜哦，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提倡说就是比如说没吃完的要打包回来，或者说我们有剩饭剩菜尽量不要浪费哦，就是但是我们剩饭剩菜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也很重要啊，不能说为了节约然后导致的身体感染生病了，这个也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剩饭剩菜第一个是就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冷藏哦。
0: 嗯，
1: 那冷藏之前一定要就是用那个比如说现在都保鲜膜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给它密闭一下啊，因为我们冰箱里面其实东西是比较复杂的哦，那在冷藏那个环境当中并不是说它没有细菌哦，只是说细菌它滋生的比较慢，那另外你如果说敞口的或者说没有密闭的这个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面，因为冰箱它里面空气是流动的哦，那个空气当中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可能户外就是其他的一个食材带进去的一些细菌，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多的鸡蛋也放在里面，那鸡蛋它也没有用袋子给它密封的话，那有些鸡蛋尤其是像农家蛋这种上面大家都可见有一些这种污染物的，对，它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沙门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在细菌里面容易繁殖的，像空弯李斯特菌等等这一类的哦，都可能会污染到这些剩饭剩菜。所以一个是剩饭剩菜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储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些误区哈，就是说我这个剩饭剩菜一定要等凉了之后，或者说我做的今天做的菜比较多虽然它不算剩饭剩菜，就是我就特意多留了一些要放在冰箱里的，就要放冷了之后放凉了之后再放冰箱，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哦，大家会觉得这个会对冰箱不好，会让冰箱容易损坏，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一个是冰箱它本来就是一个制冷的一个地方哦，其实不会，比如说热的东西不会损坏这个冰箱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只会耗电哦。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东西在趁热的时候放进去，它反而更不容易这个细菌受到这个细菌那个污染跟滋生哦，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个点，我们剩饭菜拿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给它一定要热透哦。有些人可能图这个方便哦，或者说就是时间比较短，他不用 不用那么等那么久去吃，所以可能放在微波炉里面
0: 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1: 对，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0: 感觉温温的就出来了。
1: 对对，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哦，这个是不好的，那就是一定要热到很透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哈，有些饭类的东西放在那个冰箱里面，比如说炒饭放在冰箱里面，你如果是热的时间不够久的话，比如说你用低火，可能3分钟5分钟它都不一定热到中间那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可能还是有点冰冰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它热透，那最好是不要用微波炉啊，用火，用我们的这个
0: 明火，
1: 对，明火去给它热，这个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加热度，哦，才能把这个可能滋生的一些感染的这些细菌啊，这些给它
0: 杀灭
1: 掉，对，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第三点就是这个水安全哈，我们说除了这个食物，还有一个水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集体机构食堂的这种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水有没有受到这个污染哦，因为二次供水，有一些二次供水的一个机构，它有那个水塔哦，或者说我们高层的这个住宅，它也是二次供水的哦。你知道是二次供水的，我们就要注意。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小区或者是那个哪个区域停水了啊，有可能是管道检修，那这个管道检修过程当中，它也会污染到我们这个水管里面的水。就是所以我们在停水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的性状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那如果水的性状有变化，那我们尽量还是要等一等哦，给它这些水的性状都放走一些，然后放到我们的水感觉正常的时候再去做这个生活用水的这样一个啊。那第四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平时的居家的一个清洁哦，我们说这个食物规范的储存，我们的餐饮具规范的储存还有就是我们的垃圾要及时的一个清理啊，因为防止这些苍蝇跟蟑螂的一个滋生。那如果家里面就已经有发现蟑螂跟苍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灭蟑灭蚊的灭蝇的这些措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家里面就已经有
0: 一窝
1: 了，对，有一窝蟑螂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去用一些这个灭蟑药哦，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蟑螂它在爬行过程当中会机械的把这些病菌传播到我们的这些环境当中去。
0: 那其实对于这些胃肠道这种传染病的一些就治疗或者说护理这一块啊，我身边也是有两类极端，有一类人他对此就非常不重视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过的一个谚语，说肚子疼不算病啊，是吧？上了两趟就干净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哦，我这拉肚子了，我就拉空就完事了，就不理他，就任由他就是这样腹泻排泄。也有的人就觉得对他非常重视，好像一疼了一难受了就要赶紧吃很多药啊等等啊。这对于这种情况，王医生，我们就是要如何去处理它，就是假如说我们这样是患上，就像刚刚很提的，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细菌会造成比如说腹泻啊等等这种症状，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它。
1: 对，夏天就一过性的这个腹泻，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啊，甚至不吃药我就突然拉了一下然后就好了，然后就觉得没事了。但这种情况的话是夏天是比较常见的哦，有些人尤其是胃肠道本身就比较弱一点的这些们就可能就是会稍微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接触一些这个可疑的一个因素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辩证的思维来去看看这个事情吧，就是首先一个我们要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基础上哦，就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人。那如果平时是不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呕吐腹泻这些症状的，那你一旦出现了，那又比如说可能一天还不止一两次哦，我们一般说每天腹泻大于三次哦，然后这个呕吐大于两次，这其实就是一个胃肠道感染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指征了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自己有用药的经验，可以吃一些这个像这个胃肠道的这些抗生素，或者说这个蒙脱石散这一类的止泻药哦，但是也要注意加强身体的一个自我观察。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用药之后 24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明显改善哦，或者说你这个腹泻的次数，一天可能不止3-5次，可能10来次，然后到后面，出现的可能有一些都有点脱水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半天你有喝水，但是半天都没有这个小便，没有排小便，或者说你感觉到明显的口干，或者说眼窝就有点陷下去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有点心慌哦，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轻微脱水的症状，那这个时候还是推荐大家及早去就医哦，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去进行一个补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疗。那另外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出现一些伴随症状哦，出现了发热哦，尤其是高热38度以上的那另外就是比如说有出现一些那个血便，就是脓血便，或者说那个就是咖啡色样便的这个大便哦，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胃肠出血的一个倾向，那这个时候也要去就医。当然这里面要排除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笑话，我们我第一次吃这个火龙果，红心火龙果，
0: 对，这我也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1: 第一次吃完红心火龙果之后，我那个第二天就出现小便也红红的，然后他上了个厕所
0: 也有点发红，
1: 上大号，对，也这个特别，我当时就很心虚，
0: 对，
1: 我们去就医，然后我们家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前天吃了红心火龙果，对对对，那说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可能是因为红心火龙果的那里面那个色素引起的，对对，这个要排除一下哈。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平时有基础疾病的或者我们一老一小，那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腹泻症状，那这个我们就还是推荐大家先就医，然后在医生一个指导下去做一些药物的一个治疗，因为有些我们慢性病患者有吃一些平时的一些其他药物，那跟我们的这个一些有一些抗生素，它会出现一些就是拮抗反应，可能会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哦，这个所以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用药。
0: 那说到过了这个肠道疾病，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比较这个多的啊，这种流感样病里啊，呼吸道的这一块啊，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感觉最近感冒的好像有点多啊，是不是？那尤其是看到一些新闻当中也说，最近这段时间新冠阳性病例也是有所增加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关于这一块王医生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我们晋江的一些这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
1: 从我们各种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就是从六月底开始哈，我们泉州啊、晋江这一片区域啊，就是流感跟新冠的这个发病水平是有比平时往前段时间有所上升的。当然，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这个总体的一个水平是可控的，就是属于低流行的一个水平，还没有上升到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层次。我们监测数据跟国家我们中国疾控中心它每周也会公布一个全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跟全国的一个监测情况来比，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低的当然可能大家有这个体会包括我们同事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有个别会出现说我最近是不是阳了又出现了像新冠那个时候的一些症状，那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就是自我感觉就是去医院检测然后就诊，那医生告诉我是感染的流感或者是新冠都有，因为这段时间流感和新冠同时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本身大家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流感是冬春季我们会说的比较多，但其实我们南方啊，我们隔几年也会出现一个叫夏季流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新冠的话，它这个我们2021年到2023年的时候都有经历过好几波，这个应该都知道。就新冠它虽然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但是它有时候不跟你分季节的，它想来就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感染了一波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个新冠的这个免疫力呢，它就会下降了。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我们整体这个人体的水平下降到一个水平之后，那这个病毒它就会卷土重来了。因为新冠病毒它也一直在变异，我们很多专家都在说，新冠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新冠并没有远离我们，它其实还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一直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流行水平 哦，就是一直会有新冠的病人存在，那所以这个病毒它并没有完全就离开了我们，但是过一段时间它一直在变异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叠加我们人群的感染，这个免疫水平降低之后，它就会来这么一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习惯性的就是开着空调，屋里面也不怎么通风了，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不是也会对于
1: 这也是
0: 呼吸道疾病造成一些这种
1: 对
0: 造成一种这个
1: 感染的一个
0: 几率
1: 有利因素？就是我们夏天一直开着空调哦，包括我们家里面也是，我们办公的场所哦，还有居家的环境。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通风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流感病毒或者是新冠病毒，它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进行一个聚集哦。一旦有一个人有一个病例就是污染了我们居家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办公的环境啊，那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没有及时通风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浓度上升之后，我们的人员就感染。另外就是我们去这个商超哦，因为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人他感染的时候早期他的症状不明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所以还是跟大家一样的去逛商场逛超市那这个时候他也可能会把病毒传播到我们的环境当中。那夏季商场超市开空调，那也会有利于这个病毒的一个繁殖跟传播。对，所以我们说通风其实非常重要的，而且通风是非常可行的也非常廉价的一种叫做环境清洁的一个方式。
0: 那关于这个呼吸道疾病啊等等这一块啊，那不知道王医生那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议，像之前我们这个戴口罩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些方式什么的是不是得给它重新的拾起来了？
1: 对对对，戴口罩这个行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说这个呼吸道防护嘛，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实现的哈。那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哦，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去购买这个口罩，然后再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或者说去那个商场超市的时候去戴一下口罩做一下防护啊，避免感染。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哦，就是说明确我已经出现了这个刀片嗓了，我已经水泥封鼻了哦，出现这种症状了伴发热的，那我们除了就诊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之外，那还是尽量的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去造成疾病的一个传播。那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哦，就是也是做好防护，然后避免传给其他人。那另外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刚刚我们说虽然是防呼吸道疾病，但是我们的手卫生也很重要哦，因为那手接触到这个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之后，如果通过我们比如说揉眼睛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破损皮肤去黏膜尤其是口鼻部的这个黏膜破损的黏膜去接触的话，它也是会造成这样一个传播哦。那另外就是通风了哦，你就讲通风是最便宜最廉价的一个经济方式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在空调开启的这个间隙要去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减少我们空气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个新冠或者流感这些呼吸道病原的这个浓度降低这些浓度，那能就降低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那今天啊，王医生主要给我们介绍了这三类这传染性疾病啊，一类是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另外呢是关于这个胃肠道的，另外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这个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疾病啊，每一类呢，王医生也都给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那还是那样的一句话，那生命的这个健康啊这块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啊。
1: 对，
0: 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啊，手部卫生也好，这个戴好口罩也好，包括家里面啊我们这些食物的保存啊，亦或是这个蚊虫的这个防护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那也是祝愿大家在这一个夏天啊远离疾病，身体健康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王一雷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 黄长木，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嗯。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1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资产，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徐佳莹第六张创作专辑《给》，这是一张关于给予的唱片，给予别人，给予自己，接受爱也接受失去。专辑是由徐

作为专辑的开篇，带着轻快复古的律动，歌词借准明星的隐喻，聊每个人内心渴望被看见的虚荣跟期待。这首歌曲是徐佳莹对自己歌手身份的回望，看透光环，回归本真。当我们放下对完美人设的执念，面对关系，才敢拥有干脆的勇气。那么接下来是和阿豹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切歌》。

这首切歌用 KTV 切歌这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感情里的及时止损，不合适的关系就像一首不合拍的歌，不必硬着头皮循环播放，带着洒脱的 R&B 的律动。所以有时候告别不一定只有歇斯底里，有时候只是坦然地按下切割键。可是现实里更多的分开没有激烈冲突，却更让人耿耿于怀。一起来听这一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第六张专辑《给》，葛大为的词，我相信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感情痛点。没有第三者，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不下去了。这种分手最折磨人的地方，就是只能独自的消化遗憾。这也是成年人感情里面非常真实的一种处境，不爱了本身就已经是结局。经历过喧嚣跟别离之后，我们回到整张专辑的核心，同名曲目《

0: 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给》，编曲也是带着北欧音乐的空灵质感啊，把专辑的主题抛给听众，到底什么是给？给予不只是付出，它包含失去，包容成全，不是一味的掏空自己，而是懂得给予和被给予本来就是双向的命题。
1: 撞破头的小路没有故，
0: 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第六张专辑《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曲，叫《雏形》。这首歌曲写的是一切关系最初的模样。当然，这首歌曲还提名过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5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9: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全市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车
9: 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11: Hello，
12: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12: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4: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12: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8: 9.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五月份上市的华劲 S， 这车呢每个月销量都在攀升，明显是在跟着产能走。五月三周卖了3603台，六月卖了5689台，七月7203台，估计八月应该能够破万了。那关于华劲这个品牌呢，我估计大多数人都完全不了解，而且最近一年突然冒出来了三个劲，华劲、启劲、逸劲，哪个是五菱的，哪个是广汽的，哪个是东风的，大家都对不上，更别提这些品牌下面分别有什么车型，每个车型分别卖了多少钱啊，分别卖多少钱，大家手头就有的预算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预算，能第一时间想到这三个劲的还是少数。而华劲与华为的合作模式与启劲、逸劲跟华为合作的模式还是不太一样的哦。你看现在跟华为合作的除了界类还有劲类还有啥哈，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这个车的价格。把一台带舱内激光雷达、华为的智舱智驾，还有尺寸超过5米2的大型的插混 SUV， 价格打到了150000以内，大家一边惊呼这是价格无敌，一边呢又皱着眉头，质量到底行不行？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说这车挂着宝骏的标，这到底是华劲还是宝骏呢？是不是大冤种？所以你看啊，这个人嘴两张皮，一个猪只鸟都能弄出这个叫做负面的舆情哈，对不对？华劲 S 这么有诚意的产品啊，还是会被质疑的，那当然都习以为常了。咱们就展开的聊一聊对这个车的一些看法，也欢迎你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咱们来看看基本的参数啊。首先介绍一下华劲 S 这款车的基本参数。华劲 S 定位是大型的插混 SUV， 车长5235毫米、1999毫米。高呢是1800毫米，轴距呢是3105毫米，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这个尺寸可以拿问界 M9 来对比，问界 M9 的长宽高5285毫米、2026毫米、1845毫米，轴距是3125毫米。华劲 S 跟问界 M9 的尺寸呢是相差无几，肯定是同级车型，但绝对不是同级竞品，因为华劲 S 相当于三折左右的问界 M9， 两种客户群体的买车诉求也完全不一样。隔壁领跑也是半价的理想，这里是华劲是三折的问界，有点意思。动力方面呢，全系都是 1.5T 的插混系统，两驱版的前

全电机200千瓦，310牛米，0百加速8.3到8.6秒，四驱版增加186千瓦的电机，后电机啊，综合功率386千瓦，综合扭矩620牛米，0百加速5.2秒。华星 S 一共是4个版本，指导价分别是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159800，255公里的乾坤真享版175800，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185800，235公里的四驱的乾坤尊享版20.38万。

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版本有200公里的，还有255公里的，还有235公里，全系都可以超级享受超级置换10000元，其实就相当于官降10000，那价格就相当于149800到193800哈。那配置该怎么选呢？首先，入门版采用的是3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于瑞普赛克 CLTC 的纯电续航200公里，唯一非宁德的电芯续航更短，充电效率更低。其他三个版本都是41.9度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两驱版的纯电续航255公里，四驱版的是235公里。所以你第一个 pass 掉的配置肯定是入门的149800的版本。这个瑞普赛克可以多说两句啊，瑞普是瑞普蓝军，赛克是柳州赛克科技。瑞普蓝军呢是青山实业旗下的电池企业，2017年成立，其家和总部都在浙江的温州。青山就是外界常说的世界的镍王，上游有镍矿，还有冶炼以及材料的资源。2025年的瑞普蓝军在国内的动力总成啊，动力的电池总装车辆当中，大约是排在第8位。磷酸铁锂装车的量呢是排在第7，属于主流的二线的电池厂，肯定不能算杂牌，但是品牌影响力、乘用车的装机规模，还有和宁德时代、比亚迪仍然不是一个级别。瑞普赛克呢，本身就是一家设在广西柳州的合资的电芯厂，成立在2022年。瑞普蓝军持股51%，上汽集团旗下的柳州赛克科技持股44%，工厂位于柳州柳东的新区，总投资约44亿元，规划电芯的产能20G，也就是20G的这个瓦时，兆瓦哈，20兆瓦，是不是这样子？2023年正式投产，它跟50的关系非常的深，但严格来说，不是上汽通用50直接控股的亲儿子，而是上汽体系和瑞普蓝军共同建设的产业链的合资公司，基本上就是围绕着50的需求，在柳州就近建厂、研发、供货，50参与制定标准化的电芯，由瑞普赛克来量产。

其次呢，13万19万3千8的顶配四驱尊享和17万5千8的这个叫高配的两驱的尊享，价格差了18000，配置上就差了一个电机。我也觉得四驱的定价非常的不合理啊，你贵个8000觉得还行，18000就太离谱了。所以顶配四驱大概率是没有人会买的呀。那就剩下16万5千8的两驱中配以及17万5千8的两驱的高配可以选了。这两个版本，但凡预算实在顶不住的，顶多加10000上两驱的高配，10几万都花了。本身这车的定价又不高，放心大胆的冲17万5千8的两驱高配。冷暖冰箱、小桌板、后排的娱乐屏、一二排的按摩座椅，这些东西现在感觉到

可有可无，那是因为心疼一万块钱，信不信啊，真的是提了中配放弃了高配，今后一定会掐自己大腿，非常的懊悔。所以下一个问题，华清 S 的真正的核心卖点是什么？那么说到这儿啊，感觉这只是一台比较便宜的大型的插混 SUV， 它有什么核心卖点？我觉得核心的卖点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卖点是价格和尺寸严重错位，不到15万就可以买到一台车长超过5米2、轴距超过3米1、第三排能够正常使用的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你可以放眼整个市场，其实可选的车并不多，逸派的008、领跑的 C16、 银河的 M9 算是竞品，都是差不多的价位段，但尺寸对比下来还是干不过华景 S。 第二个卖点呢，就是全系华为智能化，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四个版本全部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 Pro增强版的智驾系统，火蒙座舱，舱内的激光视觉的 LiDAR， 三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和11颗的摄像头，高速的 NCA， 城区的 LCC 和智能泊车全系都有。不过这里要注意啊，城区只是 LCC， 如果需要升级到 NCA 的城区的领航辅助，需要花12000元买断。现在赠送6000元的补贴券，所以实际开通只要6000块钱，这个肯定是要开的，不然硬件的钱你都花了，但体验缺失岂不是更亏？所以买这车你要把这个成本算上去。还有更多的精彩和疑问，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卖点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有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4: Okay, are you ready?
3: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4: Come on, the number one.
3: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5: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3: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5: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3: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6: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震撼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华健 S 真正的核心卖点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卖点就是尺寸和价格严重错位，不到150,000就可以买到一台车长超过5.2米、轴距超过3.1米、第三排能够正常使用的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可以放眼整个市场，其实可选的车并不多，逸派的008、领跑的 C16、银河的 M9 算是竞品，也都是差不多的价位，但尺寸对比下来还是干不过华擎 S。 第二个卖点呢，是全系华为的智能化，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四个版本全部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 Pro 增强版的智驾系统，鸿蒙座舱，那舱内的激光视觉，以及3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11颗的摄像头、高速的 NCA 城区的 LCC 和智能泊车全系都有。不过啊，这儿需要注意，城区只是 LCC， 如果升级 NCA 领航辅助，需要花12,000来买断。现在赠送的是6000块钱的这个补贴券，所以实际开通只要6000块钱，这个肯定是要开的，不然你硬件的钱都花了，但是体验缺失，那不是更亏呀？所以买这车你要把这个成本算上去。第三个点啊，是底盘，没有只做表面文章。全系前双叉臂后多连杆，除了入门版之外哈，都有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没有空悬，也没有后轮转向。全系使用的是21英寸的轮圈和265/45R21的轮胎。这个里面有个点需要注意啊，两驱高配和四驱顶配都是米其林 PS4 新能源的 SUV 的专用的静音胎。单条市面上的售价差不多1300到1500，其他的版本啊都是普通胎，肯定没有米其林的成本高效果好。第四个卖点啊，是功能配置比较丰富。全系有前后的双层的隔音玻璃，15.6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鸿蒙座舱，15个扬声器，电动尾门，方向盘加热和50瓦的无线充电，中高配还有1-2排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8.8升的0度到50度的冷暖冰箱，后排屏幕等等。你单看配置的丰富程度，在同级别里面也是非常非常能打的。所以买这车需要注意什么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到底买车买这车哈，需要注意些什么？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啊，华劲 S 全境没有空悬，也没有后轮转向，这车全系还没有 HUD 电吸门、流媒体后视镜，天幕也是分段式的不可开启的设计，内后视镜甚至都是手动的防眩目。当然了，价位摆在这儿，不能要求那么高哈。五菱的群体啊体系里面看车，你要摆正自己的姿态，不是都说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吗？但是五菱又不是这个公益组织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五菱只能解决你的刚性需求，不能满足欲望。你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叫刚需。你渴了要喝可乐，饿了要吃汉堡，这叫欲望。所以呢，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好啊，说需要一台5.2米的大六座，还得有华为的智能座舱，最好只卖十几万。好的，他就造了个华劲 S 给实现了。所以不能看到这车以后又吐槽说，哎呀，就一个宝骏还要卖到将近20万啊，要再给个空气悬挂多好呀，再给个后轮转向多好呀，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不像是来买车的，像是来打劫的。华劲 S 就像是一碗蛋炒饭，它就适合饥肠辘辘饿得两眼放光的人，哎，饭里面挑出两根肉丝，他都会觉得这是良心老板啊。下一个问题，华劲、奇骏、意境跟华为什么关系？

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华静起静意境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争论华静起静意境跟华为之间不是同一种合作关系呢？其实不是啊，起静意境是华为乾坤官方共创品牌，对外标识是华为乾坤起静，华为乾坤意境是华为深度参与定义的品牌，而华静本质上仍然是五菱体系里的产品品牌。你可以理解为起静意境是华为参与开饭店，华静是五菱开的饭店，但是把华为的一整套的智能化厨房给搬进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现在咱们知道区别了，对买不买华静 S 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没有任何影响。买华静 S 的人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任何的静或者是任何的介，大家只是把它当成拥有华为智能化技术的五菱旗舰 SUV 而已。说到底，这台车最吸引你的既不是五菱也不是华庆，而是现在你有15-16万的预算就能够买到过去30-40万才敢想的东西。

下一个问题，华静还是宝骏？天天看到网上有人争论华静 S 到底属于华静还是属于宝骏，这争的有啥意义呢？你觉得买华静 S 的人会去研究这个品牌吗？无论是他今后是沿用宝骏的标还是启用新车标，在买家的眼里这就是五菱造的有华为技术的车。宝骏为什么价格一直卖不上去？因为大家觉得啊，这就是稍微时尚一点的五菱。那大家会怎么看华静呢？不就是含华量最高的高一点的五菱吗？是不是？那把华静的品牌独立出去，再换个华静的标，价格就能够卖得更高，怎么可能呢？华静 S 这种超过5.2米的大型 SUV 都定这么低的价了，后期还准备用什么车来突破价格天花板呢？所以华静属不属于独立品牌，今后换不换标，我觉得呢根本不重要。

华清 S 这种超过五米二的车型，咱们都说的这个定价都定这么低了，所以怎么说呢？啊，一句话总结，华清 S 现在就是一台，叫做品牌想独立，车标还没独立，渠道想独立，店面还没独立，技术用了华为，但身份又不是鸿蒙智行的车，其实也不用那么的绕，这就是五菱体系里面智能化程度最高，华为体系里性价比最高的车。

看一下各位持有的观点和看法。 Bruce 陈说，小米都能够卖到20到30万，宝骏为什么不能卖15到20万？各方面都比小米好。啊，算说参考零几年山寨机拼命堆功能。 Gross 说避坑关键词境界是吗？甜甜点说鸿蒙智行目前接近300个车型，母猪产崽都没有这么高的效率。小花说花10万+买50 SUV 的车主现在又有了更好的选择。炸炸炸说这个价格估计50想把以前的买宝骏560跟730的客户来走一遍，那批买宝骏的人也该换车了。终究还是来的太 ASPL 说只要开着没什么各种小毛病就可以了。每天笑哈哈说别急，等明年会不会停产宝骏上线啊的车型啊，卖不好的有很多，停产了可以抄底，不停产可以买个安心。等等等啊，物流流说这个大五座的应该出一下，探索说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车蛮值得关注的，也是因为价格确实是非常 OK， 又是华为，所以还是蛮值得关注的啊。到底后续开起来怎么样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车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小飞说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数据啊 ,M9 啊宽5285毫米，那华健 S 是5235毫米，还有它的宽2026毫米，这是 M9， 那华健 S 是1999，高1800毫米是华健 S， 那 M9 的尺寸是高1845毫米，轴距3125毫米，那华健 S 的轴距是3105毫米，也就差20。哇，所以说十几万三折的问界啊，华境是三折问界，所以又用上了这个华为的一些座舱还有它的智驾辅助，还是值得期待的。好，看一下时间，前面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二集。
3: 建强，
4: 哎，
3: 我们带过来的青蒿素大多都给了部落里的人，剩的不多了。
4: 疟疾如果泛滥下去，当地青蒿素会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啊！杨姐，还要再催啊，一定要我们中国的青蒿素，不能给师傅们留病根啊！
3: 知道。药后天就到了。
4: 好，现在工地上已经有一半的人感染上疟疾，工程不能耽搁，我们呀得考虑再招些赛国的工人了。
3: 嗯，赛国人很朴实，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学东西有些慢。
4: 那我们呀就多拿出一些耐心好好的教他们。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糖厂总归是要交到赛国人手中的。过两天我去镇上招人。
3: 好。
5: 快传球啊，
6: 给我给我。
5: 哎，你挡着他，你在干嘛呢？
6: 这儿
5: 中了，射门啊，射门。
7: 哎哎，小伙子们，小伙子们，中国援建项目赛斯糖厂工地招工人，有没有愿意来的？要求啊有身份证件，谁愿意报名啊？
8: 我愿意。
9: 哎 ，boss， 我可以的。
7: 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哎，喷点儿。
11: 哎，
10: 你也喷点儿。
11: 好，谢谢。
10: 来来来，多喷点儿。蚊子怕花露水，大家一定要喷啊！不要嫌味道呛啊！
12: 杨主任，你这是在替我们消毒啊？
10: 哎呀，呛一下总比得疟疾好啊。
11: 对对对对
13: 对
14: 对对对对对
15: 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7: 对对对对对对
1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9: 对
2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没有听懂啊，
13: 一个都没来，难道是我说了什么引起误会了？不行，我得去镇子上找他们问问看，我一定要弄明白原因。我走了。
20: 哎，你小心开车呀。
21: 哎，
13: 工地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公司的员工，一种是出国务工人员，还有一种就是赛国工人。大家背景有差异，文化有差异，我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我得搞清楚赛国工人到底为什么不来加班。
22: 妈妈，妈妈，你坚持住，我背你去医院。坚持住，我快点。
13: 哎，那不是古力特吗？
21: 古力特，
7: 古丽特。
8: Boss， 求求你让我们上车，送我们去医院，我求求你了 ，Boss，
7: 快上车，上车！
8: 哎，好，谢谢 Boss。
7: 来，妈妈，你慢一点，我扶你。
8: 妈妈，慢一点。
7: 古丽特，你妈妈怎么了？
8: 她心脏病犯了 ，Boss， 快点。
7: 好，你们坐稳了，马上就到。
8: 妈妈，你一定不能有事。妈妈，我不能没有你。
4: 古丽特，你放心吧，医生说你妈妈没事了。
8: Boss， 谢谢你。要不是来得及时，我妈妈就没命了。是你救了我妈妈，还帮我付了医药费，谢谢。Thank you， 谢谢你。
4: 没什么，古丽特，来，坐下。
8: 好的。Boss， 我想过了，我要挣钱，买一辆摩托车。
4: 摩托车？
8: 是的，妈妈总是犯病，我家离医院很远，我背着妈妈拼了命跑过来也要一个小时。要是有了摩托车，不到半小时我就能把妈妈送到医院，我太爱我的妈妈了，我不想失去她。啊，
4: 古丽特，只要你肯好好干，到了年底就会赚够钱的。
8: 相信我，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4: 如果你肯学，我呢还可以安排一些师傅，教你一些技术活，技术岗位挣得更多。我希望你早日实现目标。
8: 好的，目标，是什么意思？
4: 目标就是你要达

0: 成的目的。比如啊，你想买一辆摩托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每个人都应该有目标，它会让人充满力量。
1: 那 boss， 你有目标吗？
0: 我的目标可多了。以前呀，我想买车、买房、娶媳妇儿、升职。哦，
1: 那你现在的目标呢？
0: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为赛国建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糖厂。
1: boss， 你真是个好人。
0: 我呀，真盼着糖厂早日建成。等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非常自豪，非常开心的。
1: 我不太明白。
0: 等你攒够了钱，买到摩托车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了，实现目标的快乐是很让人着迷的。
1: 那 boss， 我非常想体会到这种快乐。
0: 古丽特，你不要叫我 boss。
1: 为什么？
0: 因为中国和赛国之间是合作关系，两国是互惠互利的，你我之间不是雇佣关系。
1: 互惠互利，那又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啊，中国给你们建厂，同时呢，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比如说在能源市场方面，这个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交往。
1: 朋友？你说的是朋友？
0: 嗨，就是我送你一件衣服，你呢请我吃一顿饭。
1: 那我懂了，我们是平等的。
0: 对对对对对，人人都是平等的。
1: 那我该叫你什么？
0: 你叫我田经理，或者更亲近一点，叫我田哥。
1: 那我还是叫你田经理吧。
0: 好。哎，对了，古丽特，我问你个问题，今天赛国的工人怎么都没来加班呢？
1: 我们赛国没有加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加班，我们觉得手里的钱够吃饭，就不用再去挣钱了。不过现在我明白了，你们加班是因为你们有那个
2: 目标。
0: 目标，哎，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那天我和古丽特聊得特别开心，可是没过几天，工地上又有一场麻烦在等着我。
3: 怎么了？怎么了，杨姐？哎呀，
4: 赛国公园打起来了！啊，
3: 走，去看看。
4: 走。
5: 打！
6: 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哎，看我不揍扁你，混蛋，混蛋！
3: 住手！
7: 不死来
3: 了！快别打！
8: 别！
3: 好了，古丽特、阿拉姆，你们俩为什么打架？说话呀！有本事打架，没本事承认是吧？古丽特，你说。
1: 我说就我说，阿拉姆骂我是头猪。哎，
9: 你就是猪，一头围着中国人转的猪。
1: 你还敢骂？看我不揍扁你！看我不揍扁你！
3: 行了行了，都给我冷静。我问你，阿拉姆，你为什么这么说？
9: 哼，你们中国人不公平。
4: 什么？不公平？
9: 你看看我们的工钱。我的工钱只有手指那么高，可古丽特的工钱有手掌那么高。
1: 那是我自己加班挣来的。哦，
9: 我看你是讨好 boss 挣来的吧。
1: 你胡说，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来，好了好了好了，古丽特、阿拉姆，我告诉你，这些钱确实是古丽特自己挣来的。你们在镇子上喝蜂蜜酒的时候，古丽特在工地上加班，你不要只看到他得到了多少，你还要看他付出了多少。
10: 好像很久没在酒吧看见古丽特了，
3: 对吧？
11: 对，下班叫他走他都不走。
1: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为了实现目标，我在努力工作。
9: 大家听听，他说话都是中国的腔调了，还不是因为有 boss 撑腰。
3: 行了，阿拉姆，我告诉你，我没有给任何人撑腰，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9: 我知道古丽特嘴巴会说，你们都喜欢他。 boss， 你猜他为什么会整天跟着你们转呢？ 那是因为跟着你们才能得到好处。
1: 我得到什么好处了？
9: 还说没有？你师父经常偷偷的给你塞东西，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1: 什么时候偷偷给我了？你说的是我的鞋吗？我有的你们不是都有吗？你身上穿的不是吗？你们身上穿的不是吗？
9: 就在昨天，在那个吊车下面，你师父用一个纸袋子装着偷偷递给你的。哦，
1: 你说的是这个？哎，你们看看，
2: 好像是书。
11: 哎，是，对对对，中文的。
1: 就是这些书，是我师父给我的。师父说我要多学习一点中文，才能看懂说明书，以后才能做更复杂的工作，才能挣更多的钱。哪像你，师父教你都听不明白，又不愿意多学中文，就会闯祸。开叉车，方向盘都把不稳，把自己师父撞进了沟里，害得他躺了好几天。这事你都忘了吗？阿拉姆，你还有脸在这儿嚷？
9: 你给我闭嘴！
1: 你什么你？我今天要打到你闭嘴！来，怎么收拾你？
3: 行了，住手！都住手！谁要再动手，就离开这里。
1: 行了，算你好运，
5: 就你更好的工作了。
3: 阿拉姆，我们对工地上的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在赛斯糖厂的工地上，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学，我们就负责教；只要肯干，我们就不会让他们白干。赛斯糖厂工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如果大家像古利特一样肯留下来加班，肯多花心思学习中文，学习技术，就能拿到和他一样多的工钱，甚至比他还要多。
10: 加班？为什么？我不愿意。
11: 那些钱买好多蜂蜜酒啊！
2: 我家的屋顶漏了，如果我来加班，下个月我家是不是就有钱修屋顶了？
6: 我要是说我在工地加班，会不会被朋友嘲笑啊？
3: 好了好了，我知道赛国人没有加班的习惯，大家不愿意加班。不过呢，现在工程进入紧张的阶段，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中国工人师傅都已经病倒了，非常需要人手。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帮忙。
10: Boss， 你说需要帮忙，
11: 我们也能帮上中国人的忙吗？
2: 怎么帮？要做什么？
6: 阿拉姆，我们要不要留下来？
9: 你们是笨蛋吗？糖厂建好了，我们不就失业了吗？到时候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办？
1: 嘿嘿嘿嘿，你们没听 Boss 说吗？糖厂以后迟早都是我们的，糖厂建好后会招更多的当地工人。阿拉姆，就连你的弟弟也可以来，还有你们的家人想来的话，通过考试就都可以来。我说的对吗 ，Boss？
3: 对，古利特，你说的太对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里建糖厂，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的先进技术带来，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把甘蔗变成糖，让更多的人有工作，让大家生活的都像糖一样甜。
10: 哦，太好了！
11: 如果我弟弟也能来，那我们家明年就可以买一辆自行车了。
9: 阿拉姆，那如果加班管饭吗？
4: 当然管。给大家做英吉拉薄饼。哦，
7: 过节才能吃上一顿。
11: 对。
3: 好了好了，大家今天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快去忙吧。啊，散了散了。啊，
11: 走。
4: 今天真是虚惊一场啊。
0: 是啊，
4: 没想到他们是有这样的顾虑。
0: 这说明啊，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还得加强沟通和培训呢。师傅们一定要多点耐心，让赛国工人尽快提高熟练度，只有大家都熟练了，效率才能提高嘛。
4: 是啊，我马上制定一个培训计划。
0: 好。
4: 哎，建强，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0: 啊，
4: 最近你日忙夜忙的，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0: 我知道。
4: 如云最近怎么样啊？
0: 如云，
4: 怎么了？
0: 如云呢，她是报喜不报忧。 我前天联系上了他最好的朋友，这我才知道，如云想。

0: 我现在瘦得非常厉害，她怀着孩子，体重还不到100斤，我这心像刀剑一样。我，
1: 剑桥，剑桥，剑桥，快来！

0: 建强，哎呦，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杨大姐，我怎么了？
0: 哎呀，你也染上疟疾了，昏睡了两天两夜，吓死人了。哎，醒了就好了，我去叫医生。哎，古丽特，
2: 哎，
0: 正好你在这儿，陪田经理说说话。
2: 好，田经理，你不要怕，医生给你打了青蒿素，你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很快。
1: 古丽特，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2: 眼睛没什么，让湖光刺伤了。
1: 啊，你去烧电焊了？
2: 是啊，我听师傅们说烧电焊赚得多，我就去学烧电焊，可是我忘了戴上护目镜。
1: 你，
2: 田经理，我知道厉害了，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忘了。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对了，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镇子上最贵的饮料。
1: 这两瓶饮料差不多要花掉你一天的薪水，你买它干嘛呀？
2: 啊，那是我现在的薪水，等我学会了电焊，我的薪水就翻倍了，翻倍了， you know？ 我算过，等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能买到摩托车了。田经理，你替我感到高兴吗？啊，
1: 高兴，高兴。
2: 对了，田经理，你生病的这两天，大家都来加班了。阿拉姆那家伙也来了。
1: 哦，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的那句需要帮助让我们很感动，大家都说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们也要用中国的成语就是拔刀来帮。
1: 哎呦，那是拔刀相助。你这说的是什么成语啊？
2: 我师父教我的。
1: 哎呀，自己没学好，怎么还赖上师父了？哎，大家都愿意帮忙，那可太好了。
2: 是啊，反正现在工地上一切正常，你就好好休息吧。你就是再睡上两天两夜也没关系。
1: 啊，我真的睡了两天两夜吗？
2: 哦，是的。昨天我来看你的时候，你还在说胡话呢。
1: 昨天，我应该给我老婆打电话的。古丽特，快扶我出去。
2: 哦，不，那可不行，医生马上就要来了。
1: 哎呀，扶我出去。
2: 那好吧，来，慢点。慢点。
1: 老婆，昨天有雷雨，没有信号，打不了电话。对了，你和宝宝还好吧？
3: 我挺好的，宝宝也好。哎，你怎么了？怎么声音有点虚啊？
1: 哦，我旁边有人，我不想让他们听到。对了，老婆，你预产期快到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3: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月嫂了，人很好的。我生之前呢，你妈也会过来。家里的事你放心吧。
1: 如云，远处来了一群大象，其中有一只母象，那天
4: 带着小象，
1: 我看小象看得出神。还有一个月如云就要生了，可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我很着急，很惭愧。
0: 建强。

0: 西离赛国特别远，可是来了，觉得也没多远，飞13个小时就到了。哎，是啊，这么一想，就觉得离家近了。
1: 田经理，田经理，
2: 怎么了？
1: 田经理，落地了，落地了！
0: 什么落地了？陈仔，你说清楚。
1: 飞机落地了。
0: 哎呀。
1: 孩子，落地了，田经理，你当爸爸了，女孩，7斤6两，母女平安。哎呦，哎，
0: 这不可能啊！预产期是下周啊！哎呀，
1: 真的，你们公司打来的电话，我跑得快。王师傅啊，就让我先来报信。
0: 哎呀，如云提前生了，
1: 真的假的？哎呀，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啦！
0: 我当爸爸了。
1: 对啊，你们公司派人照顾着呢，孩子一落地就打电话来报喜了。
0: 哎呀。

0: 恭喜啊，田经理！
1: 恭喜啊！
2: 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3: 哎哎，对了，哎，杨主任啊，你们公司还说啊，中秋要送月饼过来，让你接货呢。哎
2: 呦，好呀好呀，双喜临门。
4: 来来来，把这递给我。
0: 哎，好嘞，给你。
2: 吃月饼啊，地道的广西月饼
5: 啊。田经理，田经理啊，怎么了古丽特？没想到我们赛果工人也有月饼。
6: 当然有啊，我们都是一家人。
5: 哎，你总不吃啊？
7: 我舍不得，我想带回家给妈妈和妹妹，
5: 他们从来没吃过中国的月饼。
6: 真是个好孩子，来把我这块给你。
5: 真的？
6: 当然。哦，对了，听说你妹妹一直闲在家里没有工作，正好食堂需要人手，要不你让她来试试吧。
5: 哦，这太好了，我的妹妹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哦天哪，我太甜蜜了，我的妹妹也甜蜜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8: 喂喂喂喂啊，各位各位，公司领导考虑到我们这边网络不畅，不能和家人打视频电话，就特地呀为大家录制了一段珍贵的视频。哎，现在线路接好了啊，大家请看。
9: 爸爸，我很想你，你看这是我画的画。
10: 哎呦，我儿子，我儿子，
11: 儿子，家里啊一切都好，你不要念
5: 我妈。妈，
12: 哥，你那边怎么样？今年家里的甘蔗都长得特别好。
9: 金强，
2: 别出声，别出声。
9: 我和宝宝一切都好，宝宝可乖了，吃饱了就睡。医生说啊，我们的宝宝是满分宝宝。哎，宝宝，宝宝和爸爸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叫爸爸。
10: 我女儿，哎，我女儿啊。
2: 田经理，你女儿太可爱了。
3: 是吧？太可爱了。
6: 我跟你们说啊，我女儿叫秘密，我老婆给起的名字。哦，她说我姓田，她姓唐，宝宝就叫秘密。哎呦，
2: 好听。哎呦，秘密也好。
6: 女儿出生后，我的心踏实了不少，我干劲十足地带着大伙往前奔。没过多久，工程进入烘炉环节了。烘炉是要点火的，点第一把火，这在所有的工地上都是一件大事。为了搞好烘炉仪式，我们还特地去附近的纯盘族部落买了羊。
13: 比西酋长您好，我们这次来是想买三只羊。

0: 当然可以。去，选最肥的三只羊来。这三只羊不要钱。
1: 阿比西酋长，这可不可以？
0: 哎，可以可以。听我说，在疟疾发生的时候，你们的药救了部落里的很多人的命。后来，你们还派来了医生，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粮食，还教会我们怎么让土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中国人，真朋友，请收下这三只羊，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1: 这，
2: 阿比西酋长，我们还带了一些广西绣球来，绣球代表着吉祥，我们希望能把吉祥带给纯盘族。
0: 哦，友好又礼貌的中国人，吉祥也将永远追随着你们。
3: 整整一年的奋战，我们终于进入烘炉环节了。现在我们要点第一把火了。祝愿我们的工程，祝愿赛斯糖厂的事业红红火火。点火啊！
4: 枪声。
5: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6: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5: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6: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5: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7: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6: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8: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7: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9: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3: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北京时间13:30，
1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2: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3: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2: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0: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2: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0: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2: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3: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点05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 继续来锁定收听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很多孩子可能从小升初作为一个分水岭，家长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该不该给孩子配个手机呢？理由听上去其实也都很充分，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社交通讯需求了，上初中了，很多孩子需要独自上下学，别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手机，而自家的孩子没有。但是呢，大家的担忧也同样真实，因为对不少家庭来说，智能手机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通讯工具，而是孩子踏进社交网络、短视频和游戏世界的第一道任意门。不给呢，怕孩子因为别人都有，就我没有而自卑，甚至将来逮着机会就报复性的沉迷。给了吧，又怕刷短视频、打游戏上瘾，影响视力、学习和身心发育。该不该给，什么时候给呢，就成了无数父母心里一道来回拉扯的难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咱们先别急着拍脑袋，用最新的科学数据来说话。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发布了一项重磅研究， 他们追踪了10588名的美国青少年的成长数据。 这些孩子从9到10岁起 每年接受随访， 研究人员重点分析了他们第二年， 也就是大约12岁和第三年 约13岁时候的数据。 然后系统评估了青春期早期拥有智能手机与健康结局的关联。 研究结果显示， 在12岁时已经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 跟还没有自己手机的同龄人相比， 出现抑郁情绪的风险高出 31%， 回放风险高出 40%， 睡眠不足的风险更是足足高出了 62%。 而且这个结论讨论的还不是重度沉迷或者是整天抱着手机不撒手，而仅仅是 拥有一部手机这件事情本身。也就是说，一个刚刚跨入青春期的孩子，哪怕用手机的时间不算离谱，只要手机实实在在的属于他，多维度的健康风险就已经悄悄抬头了。大家听到这个说法，是不是觉得突然心头一紧呢？其实还没完，这个研究进一步发现， 在12岁 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第一次拿到手机的年龄越小，健康风险就越高。平均算下来，每提前一年拿到智能手机，肥胖风险就增加 9%， 睡眠不足的风险就增加 8%。 青春期早期正是身心发育的敏感窗口期，哪怕风险只是小幅上扬， 对长远健康的负面效应也绝不应该轻视。更现实的是，手机一旦给出去，想再管住可就太难了。关于刷短视频的危害，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次，比如对大脑发育、记忆力和注意力的影响，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也不夸张。 很多家长都反馈过，手机一旦给了，孩子只会越玩时间越长。跟大家分享一个身边的例子吧。闺蜜家的老大呢，小学毕业，给了孩子自己的手机，初中打游戏打到疯狂，能玩到凌晨2-3点。闺蜜几次气到没收手机，但是呢，孩子的反应特别大。她说， 我白天学习那么累了，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吗？为什么你们能玩，我就不能晚上玩？我又不是每天晚上都玩到这么晚。强硬收也不行，孩子反应特别大，会摔门摔东西。有一段时间管得厉害了，孩子说，难道你们就不怕我离家出走吗？你们就不怕我不认你们了吗？你看孩子这话把夫妻俩都给吓坏了， 也不敢硬管了。其实也不怪孩子玩手机上瘾，咱们扪心自问一下，咱们这些自控力理应成熟的成年人，难道就没有被手机给控制吗？手机不一会儿不在手里呢，人就跟丢了魂似的，哪怕只是漫无目的的刷一刷朋友圈，也得隔一会儿扒拉一下才踏实。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成的孩子呢？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时候给孩子配手机合适呢？焦虑的一代作者乔纳森·海特在书中建议， 孩子满16岁后 才适合拥有较大的手机使用自由。 在那之前，手机的使用最好始终处于父母的监督和管控之下，但是具体到每个家庭情况都不太一样。我的观点就是尽量往后推迟给孩子自己手机的时间，

可能很多家长会说，手机是普通人拓展眼界、增长见识、学习专业知识的窗口。我不否认这些好处，但我仍然不建议拿孩子的意志力去赌短视频背后那强大的算法。比如说，我们如果一旦把手机给孩子了，你让他去搜那种情景式动画呀，或者帮着理解古诗词的内容和创作背景，你看孩子正经内容看不了两个，手指一滑就跑到搞笑视频那边去了。因为手机上的绝大多数短视频平台不是纯粹的搜索机制，而是推送的机制。你只要点开过什么，它就会死死地盯住你的喜好，无休无止地推送相似的内容。孩子本来只是想搜个动物的科普，没一会儿就被动物搞笑解说呀、萌宠闯关游戏呀拉走了全部的注意力。自律能力本来就还在建设当中的孩子，太容易深陷其中拔不出来。你以为是帮他增长见识，其实他早就被困在了新的信息茧房里。或许还有人说，那我不给孩子装短视频软件不就行了吗？可现实是，短视频并不只藏在某抖、某手、某红书里，很多搜索软件、故事软件都藏着短视频的入口。想帮孩子学专业知识，可以看纪录片、找网课，用好纯学习的 APP 资源。如果家长们真的想让孩子见世面啊，你可以带着他去博物馆、去菜市场、去读万卷书，而不是图一时省事把一部手机塞到他手里。一定要记住，免费的往往才是最贵的。如果孩子确实需要一个专门的电子设备，我也不建议一上来就给孩子一台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有着鲜明的跨功能特征，里面能装的 APP 太多了，能看能玩的东西也太多太杂。基本上拿起手机激活的都不是学习脑，而是娱乐脑。咱自己有多少人本来想查个内容，结果拿起手机就不知不觉刷起短视频或朋友圈了。可以退而求其次，给孩子准备一部学习手机或者学习机。这类设备呢，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纯绿色电子设备的使用环境，里面可以有娱乐和长知识的 APP， 但是要受家长监督，孩子就足够了呀。

说到底，手机本身只是一件工具，具体什么时候给孩子其实跟年龄无关，重点是孩子是否有使用和驾驭手机的能力。屏幕时代重塑孩子自控力这本书当中就提到， 我们不是在培养一个永远不碰手机的孩子，而是在培养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所以对待手机的问题，一味的禁止也不可取，毕竟信息时代完全不接触也不太可能，到了年龄就算你不给看，孩子也会偷偷看着。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树立榜样的力量，如果你回到家就是刷手机，那孩子大概率也是会要手机的。

制力，别让孩子靠忍来对抗屏幕。毕竟大人放手机在手边都忍不住一次次的拿起来刷。那么我们要让孩子要干嘛呢？学会靠环境的物理隔离，帮助孩子建立手机不上桌、不进厕所、卧室、睡前一个小时不看屏幕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则意识。所以呢，这一点很重要，全家一起遵守会更容易做到。那么第四个就是要积极提供正向反馈，逐步放权，让孩子自己把控。当你发现孩子能主动说我看完了，去写作业了，或者他愿意跟你分享网上看到的好玩的事，咱就可以慢慢放手了。这个阶段的关键是试错和信任，比如约定好玩半小时，偶尔超时五分钟，别急着骂，可以问问今天是不是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让你忘记时间了呢？他看了一些你不太舒服的内容，咱别炸毛，你可以好奇地问他，这个吸引你的点在哪儿？引导他表达和思考，把每一次的小失误都变成一次提升分辨信息和抵制诱惑能力的机会。孩子的自控力从来不是天生满格的，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做到和被信任当中一点点长出来的。关于什么时候给孩子手机，大家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

0: 朝与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 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就是关于孩子几岁拥有第一部手机最合适。 其实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很纠结，一方面呢专家说要快乐教育，要释放天性，要尊重孩子，另一方面真这样做了发现孩子越来越自由散漫。比如说如果你不管他呢，你看暑假在家一天窝在房间里玩手机都不带出门的，但是你要是管他呢又不免让他不快乐了，好像 我们是封建大家长了，对不对？关于不管的问题，其实很多家长都会纠结。那么最近我看到了一位高考生的采访，好像突然就恍然大悟了，这个孩子呢高考678分，有人向他取经，他说从初中到高中整整6年我没有碰过手机。他这句话呢一下子戳破了所谓的放养神话。 孩子的成长需要比较宽松的环境，但父母不能完全撒手不管，放任孩子长歪。真能学有所成的孩子都离不开父母的培养。没有人天生自律，未成年人时，每个人都需要来自家庭的管教，孩子才能够更好的去长大。

或许是我们这一代父母打小压抑惯了，就不愿意在束缚孩子，顺应这种心理，有些人频频喊出这样的口号，把自由还给孩子，发挥孩子的主体性。然后渐渐的，原本想管的家长呢，也不敢轻易的去管，原本就没有时间的爹妈更开始放养小孩了，结果呢，口号喊得很响，结果却事与愿违。 多少小孩在父母的放任中成绩一步步滑坡，多少青春期的少年因为无人约束而误入歧途。清华学霸教子京这本书当中写道，父母要明白，孩子小时候缺乏自制力，对学习等艰苦的事情不主动是常态，主动呢反而是非常态。也就是说，比起努力、思考、勤奋、 偷懒、贪玩、厌学等更符合孩子的天性，这种情况下你还完全顺应孩子的天性吗？肯定不行的。任何使人成长蜕变的东西，可能在我们看来其实可以说都是反人性的。过度的放养呢，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直接拿来作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 最强大脑当中的脑王杨毅分享过一段经历，他特别贪玩，上学的时候常常冒出不想写作业的想法。有一次他急着出去和小伙伴踢足球，数学题写了三遍都不对，他烦躁不堪，直接把笔一扔，朝妈妈大喊：“我不学了。”妈妈没有说什么，就让他先出去玩一会儿，晚饭之后再安下心来学习。 到了晚上，妈妈语重心长地说：“一道题不会做，不想做了，很正常。可很多事情就是要花时间学才能学会的。如果你不学，考试的时候遇到这道题目，你就只能想，我当时本来可以学会的，我本来可以考100分的。”后来在妈妈的监督下，杨毅得以稳扎稳打地把学业进行下去。 从来没有天生自觉的孩子，有的只是父母长久以来的鞭策。少了这份鞭策，不知多少孩子会追随天性散漫地长大呢。到那个时候，学业不成，事业不成，再后悔就晚了。真正通透的父母并不盲目地信奉快乐教育，而是有自己的规则和底线。

孩子的自律大都是被父母约束出来的。我有一个朋友，有两个孩子，老大刚参加完中考，老二上一年级。前阵子中考出成绩，他老大考上了他们那里最好的省实验，大伙儿纷纷向他取经。因为平常看他主要是管老二，对老大好像是很放养，结果朋友却说，俩孩子的学习其实管得都很严，只是老大上初中后养成了习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操心了。于是大家就问，怎么让孩子那么自律呢？他说，当真是从一年级开始抓，管纪律，管习惯，管社交，管玩手机，看电视。整个过程孩子也抵触，又哭又闹的，但他在一些事情上很有原则，比如熬夜看小说打游戏坚决不行，去校外认识一些不知根底的人坚决不行，比如一周都没有出去踢踢球跑跑步不行，怎么也得户外运动。朋友说，大部分时候他都和孩子商量着来，但是碰上孩子很懒惰很拖延的时候，他也会严厉。说到这儿呢，大伙儿又有了新的疑惑，逼孩子自律，他会不会有心理问题呢？我这朋友说，没有逼迫，我是帮孩子分析出利弊，是做引导，只有在他非常任性的时候才会用一点家长权威，而且他会时常和孩子谈心，疏解孩子的内心压力。有个事实不得不承认，指望孩子自觉是最无力的教育，指望孩子爱上学习是最难实现的美梦。教育路上，父母不能偷懒，孩子不可无序地放养。一个孩子身上的好习惯，大都是被父母约束出来的。

学业这座山，一家人努力才能够翻越。辅导作业，操心学业，其实呢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不少人从一开始就心里发出不想卷入教育界的竞争，所以放养快乐教育成了他们的幌子，给了他们疏于管教的理由。但是您知道吗？学业这座大山，仅凭孩子一个人的力量是翻不过的。如今的教育竞争激烈，内卷严重，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前所未有。这种局势下，我们和孩子就得拧成一股绳，聚焦起全家的力量，不然就会像下面这个故事一样，最后大家都不好收场。有一位网友分享，小时候感觉自己很幸福，父母从来不管，不想写作业可以不写，不想看书可以不看，考了倒数爸妈也不会找麻烦，即使晚上11点回家也没人管，逃课好几天家长也只是说说。后来他动真格的早早的辍学去社会上打工，没有学历和技能，他终于意识到什么叫做寸步难行。其实你看看身边学得不错的孩子，没有一个缺了父母管教的。北大博士易哥初中时迷上了网络游戏，成绩跌到谷底，他父亲见状二话没说，开启了一系列的硬核操作，全家断网，看书作业刷题他全程监督。经过九牛二虎之力，他终于把儿子拽到了正轨上。教育路上，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问的放养不可能教出优秀的孩子，只有用心用力的陪伴才能把孩子养育成人。有一句话说，做父母是有有效期的，咱们拉扯孩子也就是他上大学之前，之后远走高飞，再想给孩子一些影响力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所以趁孩子还小，趁咱们还年富力强，好好的给孩子养习惯，好好的为他们铺路。养育是一场无法倒退的直播，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别过度的放养孩子，别想当然的觉得孩子自己就能够长大长好。所有花开都需要你播撒汗水，所有美好都需要你亲力亲为。我相信只有你把劲儿用到位了，孩子就一定不会差。好的，北京时间15:49，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梅岭街道双龙路世纪大道路段东向西发生了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还有晋江市陈代镇晋新路双龙路路段往泉州方向故障车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资产，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15: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啊。预计呢，今天全州依旧呢是以阵雨为主，部分呢还会有一些中雨的情况。那到了明天呢，雨势会明显的减弱，天气呢以多云为主，局部呢有阵雨。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三天的气温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持续维持在31到34的高温，部分的乡镇呢还会超过35度。雨水登场。还有这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大家还是依然要做好啊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哈。在高温还有湿度的加持下，体感呢依旧也会觉得不是很舒服，而且人会觉得比较困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水。三伏天的威力从来不是看温度的数字，而是靠出门2分钟就湿透的体感。所以呢，最近这个天气呢依然是高温不下，但是呢变化还是有点大哈。虽然没有大范围的这个达到一个35度突破这个高温情况，但闷热感持续，户外要补充水分，同时随身呢要备好一些雨具，应对呢随时可能突然间下起来的阵雨。有时候阵雨呢这个时段啊也会导致路面湿滑或者是积水情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夏季呢暑热比较盛啊，湿气也比较重，人体呢感觉到比较困顿，中午呢要适当的午休一下，到了晚上呢还是要早睡，千万不要熬夜了。白天呢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时间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建议大家呢尽量非必要不要外出，减少海边作业还有高空作业，以及呢这个到一些偏远的山区。因为天气呢会比较不稳定哈，有时候突然间下起雨来，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山体滑坡呀，或者是泥石流等一些隐患，所以如果有旅行需求的朋友，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户外活动呢稍不注意就容易中暑啊晒伤，大家呢户外活动时尽量要选择早晨9点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刚才说了中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呢，这个光照是最强温度最高的时候，尽量的能不出门则不要出门。此外呢夏季紫外线比较强，务必呢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例如带一下遮阳伞或太阳眼镜，外露皮肤呢提前涂一下这个防晒霜，户外活动备好温水还有淡茶水，少喝一些冰的东西，建议呢备一瓶花露水或防蚊液。因为夏天呢容易中暑啊，像这个藿香正气水或正气丸，或者是这个就是防腹泻啊，或者是抗过敏药、止痒药膏啊、消毒用品啊、创可汀啊、防蚊水啊，这些呢还是要备一下啊，以应对呢一些需要的情况。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些讯息。根据了解啊，在全埔高速公路支队呢，将会新增辖区多处的交通技术监控卡口设备，自动呢抓拍记录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还有像抽烟的情况啊，违反禁令标志、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违法停车、违法占道行驶、高速倒车、还有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并依法呢予以处罚。这一次新增加的交通技术的监控卡口的设备点位呢，是设置在沈海高速晋江收费站的双向匝道，还有这个惠安收费站的双向匝道，以及池甸收费站的双向匝道，还有全港收费站的双向匝道，以及水头收费站双向匝道，还有义坂收费站的双向匝道，还有全南高速泉州西的收费站双向匝道，以及这个南安收费啊，这个南安北的收费站双向匝道，还有安溪支线南安北的收费站的匝道，还有南汇支线下行一公里加上550米这个石井收费站这个地方，另外是泉州北收费站的双向匝道，以及福厦高速实施收费站的双向匝道，另外是在晋长高速下行9公里到9000米到这个300米，也就是在龙湖收费站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是晋江南收费站的双向匝道哈，另外是正永高速建斗收费站的双向匝道，还有

秀永高速莆田西收费站的双向匝道以及莆田高速下行12000米加上425米的这个地方，以及永宛高速安溪收费站的双向匝道。那另外了解啊，这次交通技术监控的卡口设备呢，将在8月19号啊会来启动了。是固定式的一个智能抓拍设备，全天候自动运行，对途经车辆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时拍摄和记录，还有取证。那么在此呢，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啊，要自觉来遵守一下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的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环境。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条消息。泉州中山路的百年风华文化分享会啊，最近呢举行。这次的活动呢是在泉州市区的通正巷四号，也就是在苏廷玉这个故居里面来举行哈。活动呢是由刺桐文化会的客厅来主办，然后印记闽南人家之彩以及闽南研学西海岸文化平台共同协办。泉州资深的文史研究者蔡永怀老师啊担任主讲，有100多名的市民作家以及文史爱好者呢齐聚一堂，在史料和影像当中呢重温这条是以古城当中轴线的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好，提到泉州的中山路又古称为南大街，那么说到中山路，大家一下子会想到哎，厦门也有中山路啊，其他地方也有，是的，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哈。那我们泉州的这个中山路历史也非常悠久了，它是贯穿泉州古城南北的核心主干道，承载的是我们泉州的近代城建侨商实业市井民生多重的历史，深耕了泉州地方史的有大概数十年的这个蔡永怀老师哈，他呢这一次是以方志啊还有旧报刊以及民间口述和一手街巷的史料作为支撑，以近代关键人物为线索，讲述了中山路从20世纪20年代拓建到现在的一个历程。那么蔡永怀老师呢从中山路拓建的历史开始讲起，以这个周醒南还有雷文栓以及叶青眼还有陈新正等一些近现代关键人物作为一条脉络，系统梳理了我们泉州中山路的百年发展的沿革。那么在分享会上呢，蔡永怀老师还结合了新桥头还有米铺巷以及辽仔街这些老街的旧貌，深挖了泉州骑楼老宅里的家族故事、红色记忆以及世代泉州人的烟火和乡愁，全方位呈现了一条中山路半部近代泉州史的厚重底蕴。他还创新分享的形式展示了自己呢现在也学习这个 AI 技术了啊，创作了一些这个古城影像的作品，用数字化的镜头来复刻南门旧貌，还原中山路百年光景，用沉浸式视听效果活化尘封的历史。那么在互动讨论的环节当中呢，多位市民也现场讲述了自己在泉州的一个成长历程啊，包括和中山路的生活的故事，一帧又一帧的影像，一段又一段的口述呢，让百年长街的人文底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好，这里还有一条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全国首个儿童诗教育基地呢落户我们泉州。海思起点文脉更续是一支城诗意新生，那么目前像诗刊这个诗刊社的全国首个儿童诗教育基地呢是在我们泉州成立了，同步还举办了这个诗教讲堂，还有童诗的成果展以及主题朗诵等系列活动。根据了解呢，这次活动是由诗刊社来指导，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鲤城区作家协会主办，小树林儿童诗社承办，很多的这个文艺工作者呀，还有热爱诗歌的少年儿童与家长们到场参与。这个基地呢，它打通了国家级创作资源和基层美育的对接通道，以诗歌滋养童年，以美育涵养心灵，致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时代儿童诗教的实践样板。根据了解，诗刊主编一级作家李少军他表示，儿童诗歌呢最珍贵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经过雕琢的生命感知和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是的，现在有专门的这个儿童诗歌哈，其实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类型，智能技术或可以堆砌的一些词藻，却无法复刻孩童的天真烂漫和源于生活的诗意感悟，这也是我们中华诗教的核心价值。那么他同时指出呢，像我们泉州啊，枕山金海文脉深厚，基层的这个诗教氛围非常的浓厚，实践也很扎实，为儿童的这个诗歌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省作协副主席林秀美，她表示啊，诗教呢是文脉传承的根基工作，也是呢涵养心灵、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的重要载体。那么这一次呢，这个诗刊社全国首个儿童诗教育基地可以落户我们泉州，这说明了是我们泉州的这个文化土壤非常的深厚。另外呢，也是我们国家级文学资源赋能、福建青少年美育、助力闽派诗歌薪火传承的重要探索，将会有力呢来推动基层诗教体系的完善，带动全省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在随后的诗教讲堂当中呢，李少军也以人诗互证与境界问题为题做一个专题的讲座。他指出呢，诗歌是最能够体现作者主体性的文学题材，主张呢诗如其人，人如其诗，人诗互证既是诗歌的源头，也是他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啊，诗人应该在创作当中真实的去展现情感还有灵魂，追求更高的认识水平、心灵品味还有精神层次。互动环节当中呢，学生和家长代表也围绕童诗创作技巧、家庭诗教的一些方法等话题提问交流，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下一步这个基地呢也会依托诗刊社平台常态化开展名家讲学、诗教指导、作品推介以及人才孵化等一些活动，为泉州的少年诗人搭建更高规格展示平台，推动泉州儿童诗教可以立足闽南、辐射全省、示范全国，让更多的孩子受到诗歌的滋养，让诗以古城、诗意长青。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这个开渔文化节。在昨天上午的12点呢，泉州1993艘的这个渔船结束了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从各个渔港的争先起航奔赴大海，市民期待已久的这个海鲜自由啊即将实现。是的，提到1993艘哈，一开始还以为自己看错，原来真的是有这么多哈。昨天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到了这个现场，然后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啊，他们一大早了就跑到现场，虽然天气很热哈，也无法阻挡大家对于这个开渔文化节的这个好奇心。那么在昨天呢，这个浮起千帆仙乐有余，泉州市开渔文化系列活动暨蓝色粮仓主题活动呢，是设置在实施的祥芝国家中心渔港来举行。这次活动呢，也是跟往年哈，就是有一些相近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突破哈。这次活动呢，是以传统的开渔民俗作为纽带，统筹了海洋生态保护，还有渔业安全生产、渔文旅的产业融合，为闽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在活动期间呢，也同步开启了这个开渔文旅消费季。延续呢推出了渔村千人百桌宴以及渔港乡村夜宴，另外还有这个海鲜市集呀、非遗街头展演以及海产品溯源直播、渔家趣味竞赛以及渔港夜景灯光秀等一些特色活动哈。那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大型的活动，我们看到了很多自媒体也是争相的进行报道哈，都是去到了第一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一次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社会团体，你看包括这个渔业从业者啊、水产加工企业、渔业行业的协会，还有餐饮机构代表都有共同的来参与啊，宣读了这个泉州蓝色粮仓可持续海洋美食行动的倡议书，也倡导全社会共同守护蔚蓝海洋生态，聚力建设呢可以持续的蓝色粮仓。那么这一次活动呢会持续到18号，也就是到明天哈，同步来开启这个消费季。那么在昨天中午的12点开渔指令响彻了渔港，实施呢有654艘的这个渔船持续呢截拦起航，也正式开启了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丰收征程。他们将会奔赴一些传统的渔港来开启捕捞作业，小型渔船2-3天也就可以回港来交付今年的第一船的这个渔获。大海出海呢周期大概是1周的这个时间。总共呢这次泉州是有1993艘，那么实施呢昨天是654艘的这个渔船。另外在昨天同步出航的有泉州这个全港区的第2届福传四海古城风韵文旅嘉年华暨丰伟镇的第4届开渔文化季活动启动仪式，是在丰伟镇的成丰国家一级渔港来举行。在开渔的仪式上呢，这个渔家也相当鼓舞哈，有这个平安开渔旗，还发放了平安礼包、祈福鸣锣等一些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也是同样的在昨天中午的12点同步起航。那么为期呢是3个半月的这个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成丰国家一级渔港也是鼓乐喧天，还有烟花热烈哈，尽管白天是看不到烟花，但是依然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21艘的这个渔船也是齐鸣汽笛扬帆出海，开启了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之旅，当然也揭开了第2届福传四海古城风韵文旅嘉年华暨丰伟镇第4届的开渔文化季的活动序幕。这一次的活动呢，现场还推出了丰伟鲜的主题市集，那么本地的海鲜商户呢也是现场烹制了海味，搭配安全生产、反诈反走私偷渡等一些主题宣传，还有文旅游戏互动、特色美食体验等多样的活动，持续呢打响海城丰伟特色的文旅品牌。全港区依海而生，向海而兴。那么丰伟镇呢，作为闽南4大渔业重镇之一，坐拥成丰国家一级渔港，三面环海，海洋资源也是得天独厚，渔业的文脉呢绵延深厚。这一次文旅活动呢，还推出了古厝慢生活暑期微。

我们关注到的也是在昨天上午的这个12点哈，这个惠安县的崇武国家中心渔港也是热闹了起来。这一次呢是以回岸季闽南开渔作为主题，2026年惠安县的开海文化季开渔仪式活动正式启动。随着南海伏季休渔的这个结束啊，有近千艘的渔船在渔港整装待发，现场呢锣鼓喧天，船笛鸣响，争先出海，开启了惠安新一轮的耕海牧渔的壮丽画卷。在活动的现场还设置了闽南开渔吉祥物安安，还有惠女舞龙、南派舞狮表演、平安海域的主题展、渔家绝丽的一个非遗展，另外还有这个现金锣、渔家对唱等民俗展，这些游览的项目非常丰富，结合非遗还有渔俗以及海防等惠安代表性的海洋文化，让市民游客呢在开海之前可以近距离去感受到浓厚的惠安渔家的风情，了解这片海域呢从古至今守海护海的历史传承。那么值得提到的是，今年惠安县呢还再度邀请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廖昌永院长，还有这个师生呢莅临开渔的仪式，用音乐来献情，也为出海的渔民送去了祝福，共盼一帆风顺，渔获满仓。在这个仪式上呢，由上海音乐学院打击乐团还带来了打击乐《乘风破浪》，以及这个开场舞《向海图强》等共同的这个歌曲来拉开序幕。随后呢，又有授开渔旗，廖昌永院长呢也是深情唱响了《大海啊故乡》。悠扬的歌声和渔俗文化交织，寄托着所有人对风调雨顺、平安归航的美好祈愿。那么昨天中午的12点哈，就刚好是12点，随着这个船笛鸣响，崇武国家中心渔港千帆竞发竞争先，不仅呢是标志着新一轮的海洋作业正式启动了，也吹响了惠安捕捞养殖加工全产业链的同步开工的一个号角，为福建省全省的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惠安呢，开渔它不仅仅是大海的独角戏，也是推动渔业和文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动能。我们了解到惠安县这一次呢，以开海文化季啊作为契机，发挥这个夏天像青山湾的一个回岸季的这个业态的优势，延续了千人品渔宴的 IP， 形成观出海、品渔宴、赏艺术、游滨海的全链条体验，打造独具特色的县域文旅品牌，用舌尖经济来撬动消费的新格局。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 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

0: 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去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是的，那么结合我们泉州的这个开渔文化季啊，大家对于这些渔获也是充满了期待。在我们泉州呢，海鲜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而且呢也随着我们泉州的一线一桌菜的这个推出之后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山海的一些食材，结合本地的历史人文去品尝。

到更加优质的一些闽南渔获的这样的一些宴席，例如说我们丰泽的这个簪花家宴哈，又简称为簪花宴。巡捕女的这个簪花非遗，海丝鱼羹的文化有提倡到今生带花，世世漂亮哈。那全套的这个菜品一共是有22道菜，分为前菜、主菜、小吃、主食，还有汤羹。前菜呢就包括了素心花赞萝卜酸，萝卜酸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菜头酸菜头僧，它是由糖醋腌制白萝卜，而且呢雕刻成簪花的造型，看起来非常的清爽解腻，也是我们闽南餐前的冷盘，更加呢具有艺术性。另外像优雅古典的这个福禄干，福禄干呢不是鸭干也不是鸡干，而是鹅干，所以呢它是比较高品质和高档的食材，搭配呢海石花，造型非常的有福禄的这个形状，也是符合我们福建这个福文化的一个主题，口感呢有比较温润一些。另外一个前菜呢是丝路繁华捞起海蜇皮，这个海蜇皮也是我们的渔获之一了。海蜇呢搭配五彩的石蔬，摆盘模仿巡捕的满头簪花，非常的爽脆，而且呢海蜇皮也是我们闽南的宴席当中必备的一道前菜。还有这个花香袭人糖地瓜，大家都知道在闽台地区呢大家都有非常深厚的一种地瓜情节哈，所以呢这个地瓜在闽南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好吃，而且摆盘也越发精致哈。本地沙地的地瓜秘制成一个甜的这种冷盘，也是呢呈现出一个新的风味。鬓发堆翠五香松板肉，这个呢是改良的五香卷松板肉，有一些咸香。那么主菜我们也了解到，主要还是以这个海鲜为主，然后配以一些其他的山货啊，或者是普通的一些食材哈，像满载而归麦香菊中鲍，这个就是鲍鱼。麦香菊鲍鱼呢也是闽南比较传统的一个菊制的技法。另外像蜂蜜跟这个虾的一个结合，还加上了这个芥末的这个吃法也是很新鲜，它叫花容月貌蜂蜜芥末虾。蜂蜜芥末的这种风味海虾呢也是比较新的一种料理创意啊。巡捕四宝冻鱼货，这个呢我们可以想到像鲟虾小海鲜这样的一些冻制的做法，也是渔家呢古早吃法了。还有乘风破浪糖醋海钓大木鱼，这也是渔货之一。海钓大木鱼呢用糖醋的这个方式去做比较不会腥。那么此外呢，像宋元遗风土窑鸡，还有熟地焖牛排、牛角、茶油老姜包猪肚，以及油焖鸭、冰晶芋头哈，这些也是极具闽南特色的。还有这个怀旧烩，这个闽南杂烩羹类啊，也是一道热菜，也是闽南人非常喜爱的一道菜。那么在这个我们就是簪花宴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道的鱼类产品是柠檬鱼哈，柠檬风味的海鱼。现在这种做法呢也越发的大众化了，其实这个柠檬加上这个鱼，它呢可以去腥，而且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香气哈。还有像雅致清新香橙鳗，风情万种葱油鲍，婉约多姿蚵杂鱼，古韵金风菊海蛏。海鳗、鲍鱼、杂鱼、海蛏呢，也是我们丰泽啊这个本港的一些海鲜，更加是我们每一年这个渔获的必备哈。值得提到的是，簪花宴当中的小吃呢，也是满满的这个海洋风格，像蚝错巷道的小食拼，还有风草枣、沙绿卷以及海蛎煎。那么主食呢也是免不了有一些海鲜的搭配了啊，像捞面线，这个是免不了有一些海鲜风味。还有汤羹，汤羹呢主食还有这个豆切面、水饺哈。那么汤羹呢是黄花鱼汤，还有深海羹以及晚霞贡啊，这个山海大杂汤啊，山海大杂汤的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好，我们再来走进里程去了解一下刺桐宴里的这个鱼货风味。刺桐宴有22道的菜品，也是对应我们泉州22处的世界遗产点，融合了中原、闽粤、海洋、南洋的多重饮食。那么像前菜里头呢，就包括了这个奇味冻沙螺，还有土笋冻啊，这些呢是极具我们海洋风味的。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冰镇醋猪手啊、菜头酸啊、润饼菜冷拼哈。那么热菜里头呢，它也是极具闽南风味了，像东壁龙珠，也就是泉州传统的名菜，以东壁龙眼入菜，海丝通商见证菜。还有这个凤吞八珍，在鸡腹里填入了八宝馅料，意喻着福禄寿喜。吉祥八宝鸡是整鸡八宝酿馅。那么除此以外呢，值得提到的是南洋咖喱虾。哎，现在的这个咖喱啊，在闽南也是极具欢迎，而且在地化了，这就是满满的南洋风味哈。还有秘制桂花蟹，用桂花来调味炒蟹。还有这个就是佛罗贡以及瓷鳌贡啊，这也是古式的海产宴席的一道菜。另外是黑金酒，就是用炭火烤制的一些海鲜。古法蒸笼胆斑啊，这个是汤羹的一个做法，有龙须羹，有金汤翡翠瓜，还有千帆竞发的这种意思。那么除了有这些海鲜呢，这个刺桐宴里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美食，像姜母鸭呀，还有这个古法蒜肉啊，以及呢像这个古早的花生汤啊，这些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再来看一下洛江的这个洛水仙宫宴哈，里头有哪些海洋食品？像这个洛阳姜子鱼，它呢是洛阳江的特产子鱼，非常的鲜甜味美。另外就是七宝羹啊，这也是传统的宴席羹，半宴必上的啊。还有印尼的黄姜饭、红咖喱、椰浆虾，你看我们看到了前面是用做这个咖喱虾啊，那它这边呢是有加一些椰浆，所以也是有一些区分，是洛江侨乡的一个南洋风味。另外它还有这个鲟西粉条、海蛎科豆腐，还有这个是做成了这个汤品哈，有这个琉璃羹，还有后溪绿豆汤啊，润锅骨头煲哈，这也是极具特色的。此外还有像什么胡杨卤大骨啊，红菇炖土鸭啊，这个呢都是洛水仙宫宴当中的一些特色菜品。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港的福寿宴有哪些海洋食品啊。福寿宴里的海洋食品比较经典的是紫菜海蛎煲，这是全港沿海的一些家常大菜。还有全港福土笋，哎，它是土笋冻的一个做法。还有马鲛鱼羹啊，还有鳗泡羹，这是鱼羹两道哈。还有土土炖龙骨，土土炖龙骨这是一个药膳龙骨的一个做法，它不是海洋食品啊。还有这个鱿鱼母鱼露肉藻汤，是的，这个鱿鱼母啊，在泉州的一些做法，我们一般是煮这个番鸭嘛，可以加一点鱿鱼母，会感觉有钙质哈，小朋友喝非常好。那么它的这个宴席啊，它是用鱿鱼母鱼露来加上这个肉藻汤，所以这种做法也极具特色。我们看到了全港的福寿宴呢，还有像福果拼红团、卤味大拼、鲍鱼炒五花肉啊，这个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山海结合的做法。还有姜母番鸭，还有抻溜，抻溜是全港特色的一种滑溜的抻肉，也是一种海鲜食品。再来看一下实施的这个宋元海丝宴哈，它的冷菜呢有黄芥末螺片，还有醋椒鲜瑶柱，以及山海兜，就是山海的一种风味合炒，也是宋代的一道名菜。像这个蟹酿橙是宋代顶级名菜，蟹肉酿入这个橙子下去蒸制，

是宴席的招牌。你想想这个橙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但是呢要把它做好也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橙子呢有一些酸酸甜甜的感觉，你不能太酸了，酸了之后呢会把这个蟹的这个味道完全就是覆盖了啊。另外就是红烧黄金鲍，这个鲍鱼呢在我们的宴席当中经常看到的也是采用红烧，它的味道口感会更好啊。而且呢很多会在下面加一些这个红豆啊，这种吃法再搭配一些西兰花，哎，摆盘会比较好看。那么还有山家的蒸鲳鱼，鲳鱼哈，有的是采用蒸的一个做法，新鲜的当然是用蒸的能够保留它的原汁原味，那如果用炸的呢是比较鲜香了啊。还有像老醋乌尔曼啊，这个老醋不知道使用的是不是永春的老醋哈，这也是石狮的一个特色。另外石狮呢这个宋元海丝宴呢它还有黄金鸡，哎，它是一个古法鸡做法，也有一个是烟火鱼羹，还有石狮的香油饭，石狮的甜果。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晋江的这个一县一桌菜是晋邑古盐哈。晋江的这个海丝商贸文化诠释了爱拼敢赢，汇聚了安海、深湖、樟林各镇的一些招牌，有中原古味、海洋海鲜，另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名菜，像金井的、磁灶的，还有深湖的沪江十八道啊，这些呢都有一些集结了。那么冷盘当然就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最有特色的安海土笋冻，另外还有临水的老菜谱进行拼盘。它的这个热菜呢是我们安海的八宝饭哈，是闽南宴席的一个经典甜饭。其实八宝饭当中呢也有一些海鲜，如果做的比较精致，有些会加上鲍鱼。还有樟林的姜母鸭也是我们晋江的招牌。那么陈岱的这个抻肩，大家都听过陈岱单抻的这个典故哈，那么他的抻肩也是很有特色的，采用的是珍珠的海蛎煎的做法。还有葱烧金砖鲍啊，这个红烧鲍鱼呢是比较经典，那么它采用这个葱，哎，加进去就会比较去腥了。还有一个是菜脯蒸鲈鱼、砂锅焗鳗鱼、龙湖的甲鱼汤，最后呢是牛尾汤，也是四物老鸭汤，也非常经典。再加上甜品是我们深湖的糖芋，这也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个食俗。好，我们再来走进南安去看一下成功家宴里的这个海丝文化啊。它的这个冷盘是南安的卤味拼盘石亭绿茶茶点，我们知道石亭绿茶也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沉淀。那另外它的主菜呢是海参风蹄膀，这个就是山海风味的集结了哈。风蹄膀也是我们闽南传统大菜，在石狮，哎，这个风蹄也很有名啊哈。那么采用海参加风蹄膀，哎，这种山味结合、山海结合很有特色。另外是东田的益鸭汤，那我们晋江呢是四物老鸭汤，南安呢做的是益鸭汤哈，它是慢炖的药膳鸭汤，也是宴席的一个灵魂。那另外还有葵霞海蛎汤，有的地方做的是海蛎煎，那么它这边做的是海蛎汤，还有一道是石斑鱼。那么提到南安，大家对于这个红濑鸡爪也是相当青睐的啊，有一道是红濑鸡爪拼盘。另外像我们之前其他地方有做这个就是冰冻的这个地瓜，哎，甜地瓜，但是南安的这个宴席它出的是番薯甜汤，配上这个南安的咸饭。安海呢是八宝饭啊，南安是这个咸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惠安的这个惠女家宴，它的一个特色，它的茶饮呢是龙雀铁罗汉茶，是有别于南安的这个茶品了哈。那它的前菜冷盘是风干吊带鱼，是的，这个带鱼啊要煮好很难，但闽南人又特别青睐吃带鱼。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些做法，有的是采用这个酱油来磕带鱼，然后加上这个葱啊、青蒜啊，可以去腥，有的还会加一点点姜片。那么比较好做的或者把好保存的一般是炸带鱼的做法哈。那他这边采用的是风干吊带鱼，我觉得是很有特色了。还有另外像鱼签，还有卤黄糖豆干。他的热菜呢也是很特别，
白灼一口小章鱼哈，这个简直可以跟漳州的这个小馆可以相互比美了。然后像鱼露手抓排，这个手抓排是肉类的，但是鱼露的这个结合是山海集结啊。还有茶油焖黑山羊，另外是呛冬蟹，呛的这个做法呢也很特别。还有一道是汤羹，还有小卓的一个鱿鱼母炖番鸭。是的，这个鱿鱼母炖番鸭现在也开始流行起来了，非常的滋补哈。干的这个鱿鱼母和红脸的番鸭炖上一段时间，真的是非常入味，而且在惠安的很多家宴都经常可以看得到。那么提到惠安呢，大家也比较了解的，像崇武的鱼卷也很有名了哈，所以他们有一道菜是手打马胶羹，加上这个崇武鱼卷汤，这是源自明代海防军粮，寓意着头圆尾圆和家团圆。汤的主食也很特别，地瓜粉团面线。是的，地瓜粉团本来煮起来就很有讲究，这个技法如果没有煮好的话，就是金包银银包金，还会有一点点就是生食结合在一起，会不好吃，所以很讲究技法和火候。再加上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会生长的会蔓延的一种面，叫做面线哈，这个面线呢的一个量的比例要做好也是不一样的，也是很有难度的。所以地瓜粉团面线，哇，确实是很有挑战。我吃到的是我们晋江内坑的地瓜粉团米粉，米粉相对来说它比较不会像面线就是繁殖那么多哈，所以地瓜粉团面线我觉得这一道菜真的是很讲究它的一个厉害之处了。再来看一下安溪，安溪呢是这个相府家宴。安溪呢是李光地相府的这个文化的一个集结，它是以像湖头小吃作为基底，我们闽南人都非常偏爱这个湖头米粉。那么安溪的茶叶、山林山珍的入菜，也是融入了一夜五金五银的安溪特产，像铁观音茶席、一茶三香，还有卤豆干拼盘。那么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像我们是四物炖老鸭嘛，炖番鸭，它是金线莲炖番鸭哈，这也是本地药膳。然后湖头的鸡卷，还有清蒸虎秋光鱼，以及绿笋茭白炒肉。据说呢，这个汤羹是湖头女婿汤，然后素炒湖头米粉，湖头米粉也非常好吃，还有白曲金桔甜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安溪这个地方，它的鱼类就比较少，它是以山珍为主，它的鱼类就是清蒸虎秋光鱼哈。那么咏春的这个魁星宴，我们来看一下，它结合的是书香魁星的文化，包括佛手茶呀、咏春老醋，还有石鼓白鸭汤、芦甘苦菜这些地方特产来入味，打造的是一个养生风味。那么它呢主要是有一个竹屋佛泉，就是咏春的佛手茶。那么冷盘呢是醋酿千禧笋尖，还有桃园四喜是棒射龟、蜀曲龟以及玛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它的主菜呢是老醋猪脚配金桔馒头。你别说哈，这个咏春的馒头真的是蒸的特别好吃，还有猪肚养皮散也是非常的养胃，它是咏春的药膳，还有石鼓白鸭汤。佛手茶香虾，它的这个香虾做法是用佛手茶来熏这个香海虾哈，还有是茶油香菇酿虾胶，还有什么芥菜饭啊、芋头面线、苦菜汤、芦甘甜品拼盘，也是极具这个咏春的特色。再来看一下德化的一线一桌菜，它是瓷都盛宴，它也是用白瓷来作为餐具，所以呢非常好的跟这个产业做结合。它的主菜呢很有特色哈，德化的乌鸡，宴席的核心，还有苦菜大肠汤，也是民间很经典的。茶油焖土猪肉，还有淮山堡赤水笋干烧肉，有白果拼盘德化米果，戴云山的菌菇石蔬。所以呢它是以山珍为主，它的鱼货就会比较少一些。那么在台商投资区则是不一样，它是郑和家宴，很明显的纪念郑和下西洋到访百旗的回族村，所以它融合了闽南加上回族的饮食食材呢，有很多的海鲜哈，像它的百旗鱼签拼盘就作为冷盘，然后百旗小章鱼以及百旗的蛏，还有洛阳姜子鱼还有洛阳桥的海蛎磕豆腐，
以及这个赖窟红高寻，还有像羊肉煲，这是回族的一个风味，还有鱼千羹。所以呢，你看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泉州各个县市都集聚自己的一些特色。靠山的地方，它就以山珍为主来打造一县一桌菜。那么靠海的呢，像晋江石狮啊，还有这个台商投资区啊、丰子啊这些地方呢，它都会以渔货为主。昨天呢是这个开渔文化节，那么最早一批回来可能两三天就会有第一批的渔货，我们收音机前的市民们有可以有机会再来吃到最新鲜的渔货了，所以我们生活在泉州真的是非常的幸福，我们也期待啊满载而归。

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姆、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整好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美食明明真的很好吃，可是一想到处理起来很繁琐很麻烦，吃的时候觉得好啰嗦，感觉很费事儿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放弃，我不吃了。对吧，比如说你跟男神约会的时候，你就会避免点一些需要你自己动手性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或吃起来特别狼狈的一些食物。啊，有时候并不是这些食物不好吃，特别好吃，但是你就可能会嫌剥壳啊、挑刺儿啊，或处理起来特别麻烦、特别费时间，或者是处理完了之后身上有味儿啊。就会错过很多的这些小尽兴和小快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你会不会因为太麻烦干脆放弃某一样爱吃的食物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分享你的经历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路上大家的这个分享啊，有没有因为吃一些东西感觉比较麻烦就放弃了食用它的这些经历啊？微博和微信当中的互动来看一下，小陈在节目当中说，说到这儿我马上就想到小龙虾了，昨天就是特别想吃小龙虾，超爱吃，但是剥壳实在是太累了，偶尔就嘴馋了之后才愿意吃一会儿，然后现在会出一些那种即食的那种龙虾尾，而且有一些商家真的是很贴心啊，比如说你去吃某底捞的时候，你可以要求服务员帮你剥好。虽然他小龙虾的性价比不是非常高，但是因为有人可以帮你来剥虾，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是太棒了。作为男人，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没办法找到能够帮你剥虾的女人。女孩子是吧，就是可以就是跟男生撒娇一下，给给人家想吃虾吗，帮我来剥一下吗，听着有点恶心哈，但这事儿很多男生就很喜欢哈。所以说那些特别麻烦的这些食物，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比较麻烦而错失了一些美味啊，会让人感觉有一些这个遗憾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那些望而却步的美食经历。很想吃，但是确实是吃起来有一些麻烦，然后自己选择不要去吃了哈。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 still sings it with the band。机器人趁小猪猪不注意的时候，在他的屁股上给他打针。说给二师兄打针还得是大师兄。规模养猪场为了给猪保命保健康啊，需要按时给猪打疫苗，从断奶到出栏，每头猪至少要挨上这个十几针啊。但是呢，到目前这个活儿基本是靠人手。想想二师兄那股倔劲儿，所以说呢，扎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的那个柔密啊，非常的麻烦，而且不是闹着玩的。那现在呢，来自于北京市的农林科学院的科学家搞出了一套打针机器人，他们专治猪猪的恐针症。哎呀，能不能也治治我？我也恐针呐。这个机器人呢，它不是硬来，而是专挑猪猪在干饭的时候悄悄绕到它的身后，趁它吃的正嗨的时候，飘。用摄像头精准的锁定，一记无针注射直击臀部，哎呦喂！快准很稳，很稳，成功率高达93.3%。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因为成功率只有93.3%。那失误时候怎么办呢？再多试几次。I can try， 堪称猪界的神枪手。更有网友脑洞大开，说既然专治二师兄，不如把机器设置成孙悟空的模样啊！这个大师兄来了，你还不过乖乖站好你这个呆子？别说这画面，想想就让人感觉挺带喜感的。那么未来养猪呢，大概就是猪在吃，机器猴哥在打，人在旁边刷手机。这届养猪大户属实有点高级。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因为麻烦而放弃了吃某些食物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留言互动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重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刚才说完了给我们的猪猪打针的这个事儿啊，来关注一下人类自身的健康。这人类自身的健康呢，有五个习惯正在为自己的身体吃塑料。
1: 哎，
0: 我今天就在用塑料杯喝水，这么一说突然间让我感觉有点汗颜啊。我可能大概也不是那一个非常懂得养生健康的人类吧，把自己整的也像塑料一样特别的易碎，特别的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有一些日常的小习惯正在悄悄的让你吃下大量的微塑料，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呢，建议尽早的让自己改掉这些坏习惯。一个就是反复用塑料杯或者是塑料瓶来装热饮啊，就这个温度太高了，它会稀释出很多的塑料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啊，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好。可以改用玻璃杯、陶瓷杯、不锈钢杯等等可以来重复使用的一些材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塑料容器在微波炉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会来释放出一些微塑料的。那我们可以改用玻璃或者说陶瓷容器来加热食物，避免用塑料来盛装一些滚烫的食物。第三点啊，是不是特别喜欢用塑料袋来套碗或者是套盘子来盛一些比较热的食物？那这种做法呢，其实可以让自己自备一些食品级的不锈钢或者是说玻璃的饭盒，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既环保又安心。

0: 当然，除此之外呢，不要长期的用塑料材质的茶包来进行泡茶。就我们来说的那种，非常简洁的那种，就是什么什么茶包啊。然后呢，包括挂耳咖啡。
1: 哇、wow.
0: 其实这个真的，我想跟大家说，它其实会有一些微塑料的这个稀释，可以改用一些散装的茶叶，用不锈钢或者说玻璃的一些这个茶具的这样的一些滤网。最后呢，就是习惯。喝一些塑料瓶装水啊，其实呢可以自己烧水喝。日常的烧水的过程当中呢，水垢对于微塑料是有吸附的作用的。那建议大家呢，我们那个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啊，给自己讲究点，咱们就是烧开了喝哈。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喝点瓶装水就好了。那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少喝点瓶装水，还让自己省点钱，对吧？OK， 我们的路上啊，说到了让自己呢少点呢来接触到这些微塑料的这个习惯，希望大家都不要中招了。其实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外卖一族经常点外卖的小伙伴啊，那可能就是会跟微塑料不停的这个打交道呢。希望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让自己在吃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减少这个塑料制品的使用，既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又能够让我们来保护好这个环境，为我们的地球做贡献。OK，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到时候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了，来说一说因为麻烦而放弃食用的食物。有哪些食物你觉得吃起来特别麻烦，所以才放弃了对它的食用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的经历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刚才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因为哪些食物比较的这个吃起来很麻烦，所以说让自己放弃了对它的食用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等待您的分享和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石文在节目当中说，比如说石榴吧，啊，石榴其实就真的挺好吃的，但是呢，就剥起来还挺麻烦的，而且呢，剥的过程当中，它那个石榴皮很容易把指甲染色啊，就是我基本上也很少买来吃，除非别人剥好了之后给我吃。好像剥石榴也有一些技巧来的，但是呢，我不想学。小周在节目当中说，我其实挺爱吃螃蟹的，自己在家拆肉就特别嫌麻烦，就只有在饭店的时候才会点，因为别人都会砍好的那种，而且都会拆好的，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拆的，怎么拆的那么的甚合我意。实在是馋螃蟹的，有时候会让自己点一些那种这个就是像那种蟹柳棒之类的回来吃一吃。小吴在节目当中说，甘蔗我就挺喜欢吃的，但是每次啃的这个过程当中，总感觉啃的自己腮帮子疼，麻烦啊，就是而且呢，你啃了之后呢，感觉这个自己的一个长相就特别的难看，特别狰狞啊，整个人的面相在吃甘蔗的时候都变了。所以感觉很麻烦的，之后就很少买了。那在咱们闽南其实有非常科学的一个做法，就是把甘蔗榨汁。你就去景区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个街边的小摊就会说甘蔗汁，买一杯。但只要甘蔗给它榨成汁之后，确实是比较贵一点啊，不如你自己买一根回来，这个比较的实惠啊。但是呢，就是为了让自己偶尔馋的时候吧，喝一杯甘蔗汁也挺好的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榨甘蔗汁的那个机器不是很干净，但是没办法了，为了让自己呢，就是啃起来不要那么的狰狞的话啊，可能还是会让自己选择说，喝一杯现榨的甘蔗汁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OK， 有没有因为自己吃某一样东西感觉比较麻烦，所以放弃了对它的食用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互动留言，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的这个经历和自己的经验啊，有哪些食物啊，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感觉我吃起来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放弃了对它的食用啊。微信当中的小郑说，鲜核桃很香啊，但是呢剥壳剥到手痛啊，就是干脆直接买核桃仁儿。可是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为了讨好女生，有给女生剥过，剥给她吃，虽然后来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我还跟她叫嚣呢，我说以后谁给你剥鲜核桃吃，人家还是依旧头也不回的啊，就离开了我。所以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有的时候呢，不爱就是不爱了，试图用一个非常麻烦的食物，但是你能做到喂养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会让人家不 care 不屑一顾。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道上的分享。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怎样的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因为嫌某一样食物麻烦而放弃啊，让自己呢食用它的这些经历。两路参与方式等待您的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也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4: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啊，大家都有怎样的在生活当中嫌某一些食物吃起来特别麻烦而放弃食用它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黄静静节目当中说了，这个菱角啊味道还是不错的，但剥起来特别费劲儿啊，而且看到之后呢感觉这个长得比较丑，就不怎么想买。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吃的时候还是别人做好了，然后有现成的那种，还是挺想让自己吃一吃的。微信当中的苏明说，皮皮虾我就特别爱，但是剥壳会扎手，经常嫌麻烦，然后忍住不吃。苏明啊，我跟你讲啊，咱俩就是说失散多年的这个这应该说是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就是特别爱吃皮皮虾，但是就是也是嫌这个剥壳特别的扎手很麻烦，然后经常忍住不吃，但特别特别想吃。叶琪在节目当中说，百香果好喝呀，但是呢就是挖籽啊洗杯子啊就后续的一些工作比较麻烦，但是百香果相对来讲也算是比较省事的这个水果了，比较省事的食物了。只是我不爱洗杯子，而且有时候切那个百香果的那个皮给它一颗一颗挖出来然后做饮料的这个过程我是比较的懒，但相对于一些其他的水果来讲它算是比较友好的了哈。微信当中的这个小涛在节目当中说，带刺的鱼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其实特别想吃脆鱼来着，也喜欢吃水煮鱼，就是拿那个草鱼煮起来感觉还是挺香的啊。就是会让自己在吃鱼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这个有刺扎到自己。就是在吐刺的时候呢有一些细小的这些刺就会让自己怒咽一大口米饭，所以这些年鱼刺没有扎死自己，我觉得自己都特别特别的幸运哈。确实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特别细小的鱼刺其实在嘴里面舌头里面已经尝到了，已经就是感受到了，然后这时候会让自己吃点别的一些感觉能够把这个鱼刺给包裹住的这个东西，就是让自己怒咬一大口，不要嚼得太细腻，然后一嗓子给它咽下去。希望靠自己强大的胃，就交给你来处理吧。相信自己的胃酸可以战胜一切。但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去冒这个险，因为有一些鱼刺它还是挺凶险的啊，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啊。如果说就是在这个食道当中给划伤了，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这非常危险的行为啊，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小何在节目当中说，菠萝要泡盐水还得削皮，削皮的这个过程就本身很烦了，我都会买那种已经削好的。就是如果说买一整个的，我能够知道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食材，然后呢回来自己削，我是不愿意的。除非在水果店买的时候呢，我是原生态给它买好，然后呢店主当着我的面给我削好了，然后再回来肯吃的那种。所以买这个凤梨啊菠萝啊之前，我都会先问一下店主能帮忙削皮吗。榴莲也是啊，其实榴莲就是剥个壳比较麻烦，吃还是非常简单的。然后会问这个店家能不能帮忙处理，那店家现在其实也真的都很专业啊，都会去帮你来专门来处理这些事情的。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大家都有在吃哪些食物觉得很麻烦而放弃食用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用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道上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有哪些食物你吃起来比较的麻烦啊，所以说放弃了对它的使用，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首先来问问大家，在半年之后你想减肥吗？如果你想减肥的话，我知道一个小诀窍啊。有些人说什么小诀窍，来分享一下。诀窍就是不吃，不吃就能瘦。有些人说能不能就是我能吃也能瘦呢？也可以啊。今天《生命时报》就分享了一个减肥的小诀窍啊，啥意思呢？就是说，想减肥的人，你这个早餐呢，可以以液体食物为主。这是个好办法呀！用液体食物来代替早餐，我就能够减肥吗？

想减肥的人应该减少总能量的摄入，但是不能减食物种类和营养啊。就是你的这个种类和营养得保证，但是你的这个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呢，可以来给它减少。首先第一点就是早餐以液体食物为主，比如说稀粥啊、豆浆啊等等，首选营养密度比较高、饱腹感比较强的这个杂粮粥。固体食物呢要限量，可以用鲜玉米、红薯等一些食物来代替部分的主食。那么第二点就是尽量不吃油条、油饼等等，来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蔬菜适合凉拌和白灼，不要用果汁来代替完整的水果。第四点就是说吃够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啊、牛肉啊等等。注意呢，鸡蛋也不要用油煎。所以说这个煎蛋大家就放弃了。

0: 看到这个分享的时候呢，也有小伙伴说了啊，确实我也想过让自己呢用那种就是流质食物啊，就是来代替自己的三餐，但是无奈他饿得特别快呀，这确实，一分钱一分货，稀饭喝了就不顶饿。想减肥的人，早餐虽然可以用液体食物为主，但是呢，我想在这儿跟大家说呀，这个新闻它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儿。欢欢驾到课堂开课了，小嘴巴要闭好，小耳朵注意听。接下来我分享的全是干货啊，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保证你减肥，但是我想说一说有一些新闻当中描述的一些雷。同样啊，都是新闻的分享者，欢欢驾到就是不一样。我就是分享的贼全面，我要告诉大家有些事儿吧啊，它真的不是文字当中描述的那么的简单，这个东西它其实区别于语文的阅读理解，不是让你阅读了之后去理解，而是有些事儿它压根儿就没写全。啥意思呢？就是早餐以液体食物为主，稀粥、豆浆等等，首选营养密度高、饱腹感强的杂粮粥，固体食物要限量，可以用鲜玉米、红薯等一些部分来代替主食。这条要求或者说这条分享就是伪科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其实挺伤心的，我觉得《生命时报》说这个话其实有点不负责任。因为稀粥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上面说了啊，稀粥、豆浆还好啊，但是稀粥、饱腹感强的杂粮粥啊，就是杂粮粥其实也还好，那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好。稀粥这个东西，它喝完了之后升糖特别快，尤其是白米粥，而且它饿的也特别快。这玩意儿你喝完了之后马上血糖就像过山车如的一下就长高了，而且会容易让自己增加内脏的脂肪，这个糖原啊特别特别的狠。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如果你早上起来要以液体食物为主的话，你别喝稀粥，你也不要喝什么杂粮粥，小米粥可以喝，明白吧？小米粥可以喝，啊，你个稀粥，你个白米粥，你就别选了。这玩意儿你喝完了之后，我跟你讲，你的一天的你这个减肥的量都白干。它真的是热量高，升糖快，饿的也快。啊，中午让你怒吃好几碗大米饭，是吧？你早前哪怕你喝点牛奶，都比这玩意儿强。所以早餐以液体食物为主的话，你就别以它为主。就是稀粥的话，你就不要选择大米稀粥，你可以选择这个小米粥啊。然后呢，你主食，你说你都喝完粥了，你粥你就是主食了。你如果减肥的话，你再吃上点地瓜、玉米这种，你还减啥肥了你？粥本身就是碳水，完了之后你再造一肚子碳水。一大早你碳水加碳水，你哪怕你吃的是煮鸡蛋那又怎样，你这热量，你这一顿饭你这都干上去五六百大卡了，尤其是男生，你这一碗稀粥不够，哐哐给自己干上两三碗，或者你给自己干上一大碗，你就来吧，这一天都白干，真的。所以我跟大家说，稀粥就不要选，可以让自己早上起来的食物以液体为主，但是这个液体可以是白开水，可以是美式咖啡，可以是牛奶，也可以是不加糖的拿铁，是吧？这个就是，但是不要选择果汁儿。怕你为纯天然自己榨的果汁都不行。我还要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雷区啊，很多人家里面有破壁机，或者是说有一些那种一下那种便携杯，可以把一些这个五谷杂粮磨成粉，然后呢你给自己冲泡煮，你可就别喝了你。 就这玩意儿什么东西打成糊，包括你什么黑芝麻糊味这些你都不要去喝、
1: 哎、
0: 虽然标准普通话应该念黑芝麻糊啊，五谷杂粮糊啊，就这些什么都是糊状的东西你也就别喝了亲。你感觉说啊，这不都是以液体为主吗？我跟你讲，这个液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雷、
1: 哎、
0: 它根本就不减肥，原生态的东西啊，就这个液体它本身就长成这样的还行、
1: 哎、呀
0: 是吧，大米它本身就是大米的样子，它不是长成粥的样子啊，而且呢你看这个我前面说的啊，这个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它本身长的是什么样子啊，你其实它本身长那个样子还行，然后你给它磨成粉了，然后你给它做成糊了，你这么吃你真是大可不必、啊、所以就是希望各位小伙伴、啊、咱们在吃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看新闻啊，就是不要说盲目的跟随这个东西呢，还是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尿糖比较高的这些小伙伴啊，不是尿糖，血糖比较高的啊sorry 这个是口误啊，就是血糖比较高的这个小伙伴就真的是不要选择，就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我说，医生就已经先叮嘱你了，稀粥白米粥啊稀饭这种东西就不要让自己喝啊，当然在闽南啊，还有那个面线糊呢稍微好一点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面线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雷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喝了面线糊之后你一定得配油条，配上油条你就来吧啊，你两三天你都白干真的。而且有一些面线糊可能做的还是比较的咸，它又是这个油条又是糖油混合物然后呢面线糊还非常咸，还是糊状的高碳水，你再加上点卤大肠啊炸醋肉之类的这热量你就来吧啊！所以说包括这个花生汤也是，你感觉好像很健康很营养，但它的甜呢、啊、小伙伴们再加上这个油条它又是这个糖油混合物，所以说很多的一些中式早餐希望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单一一种。而且有些人他喜欢早上起来稀粥配包子，
1: 哎，
0: 你这碳水这热量这真的是不行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不行好吧，这些科学啊虽然说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分享，但是网络的科学啊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只讲一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让自己呢比较专注于我们的一些健康，我们的一些在生活当中就是可以来帮助到自己呢来恢复到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慢慢养成一些比较健康的这种对于食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选择、
1: 哎、
0: OK 路上等待您的分享，继续来讨论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因为觉得这个食物比较麻烦所以选择放弃使用它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大家的分享啦。

OK， 我们在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互动，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在我们的分享之前，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梅岭街道世纪大道长兴路路口往万达方向发生的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市梅岭街道世纪大道长兴路路口往万达方向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朋友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当前的这个话题讨论啊，说一说自己因为吃的多啊，感觉有点麻烦。如果每个鱼长得都很善良，都没有刺就好了哈。微信当中的罗毅说，那个瓜子明明很香，但是要一直剥有点累，而且我很怕自己在咬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磕到自己的这个牙齿，有一个那个小三角形在上面，很丑。所以说呢，就是会让自己懒得嗑哈。那微信当中的许丹说，那个栗子还是挺好吃的，但是剥皮实在是太费手了，因为我有美甲，我的美甲很美，剥皮很麻烦，所以偶尔才会买。后来有超市有那种做好那种小包装的那种这个栗子，但是那种它就没有那种锅气，不如现炒出来那种比较香啊。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解馋，偶尔让自己那么吃一两口吧哈。微信当中的蔡浩说了，田螺的味道其实是一绝的，但是吸着吃让人感觉太费劲了，而且有时候容易吸不出来，非常费舌头啊，很少在家吃，做的过程感觉也不想让自己洗，不想让自己刷，不如在外面这个饭店吃的时候呢，让人感觉好像别人不干不净刷了没病那种啊，做好了能吃就行，反正大家一锅出，要毒死大家谁也别跑。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那个吃田螺就会在外面会点，但是在家里面自己很少会去买。微信当中的富瑶说榴莲啊也是这样，我自己挺喜欢的，但是呢开壳很麻烦，而且味道很大，但是现在大多数呢，那有一些这个商场它会提供这个开壳的这个服务，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买的话你第一时间并不想买，我就今天马上就吃啊，可能想过两天再吃。每当我有这种想法，并不是第一时间这个去吃的时候呢，我吧就是自己在买榴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自己放弃了啊，觉得说这个吃榴莲还是有一些麻烦的，然后就不会让自己去买了。 OK，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了。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晋江市池店镇机场连接线绿洲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市池店镇机场连接线绿洲路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微信当中我们的小亮说，那个开心果剥着挺好，但是呢壳碎了一堆，要收拾比较麻烦，而且还会有一些这个碎屑啊，所以说克制自己少吃。我前女友还是很爱吃开心果的，每次我都剥给她吃，现在没有前女友了，我现在呢也不用播了，那个现在没有女友了，但是有前女友是吧？也不用给他播了。有的时候呢，想一想，分手是一种遗憾，但是一想到再也不用伺候他，也就没啥遗憾了。要这么说，你是真的不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新中国没有奴隶，但是找到了爱情之后，可能你就变成了奴隶。好吧，在爱情当中，那个心甘情愿受累的人肯定是真爱了，但是呢一旦失去了爱情之后，也许这种心甘情愿就会荡然无存了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北京时间的18:02，感谢各位小伙伴的继续锁定收听。早上我们在整点之后，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陈代镇晋新路晋江大桥路段南向北的方向发生的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注意了。另外呢，在梅岭街道的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也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注意啊。重复一下，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陈代镇的晋新路晋江大桥路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发生的事故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在梅岭街道的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也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了。

0: 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因为吃哪些食物觉得特别麻烦而放弃了食用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戴丽说，欢欢肯定最近吃了一个麻烦的食物啊，这个有感而发。你别说，还真别说。我确实，我就这周末啊，吃了一个啥呢？吃了一个那个芋头啊，就是那种不是咱们这个闽南那种大个的那一个的那种芋头，是那种小小的那种芋仔啊，就是小小的一个那种小芋头，那种小芋头就真的毛特别多，清洗起来非常麻烦。然后呢，感觉那个洗的过程当中，那芋头上面那些毛洗的哪哪都是。然后你要把那些毛全部都给它弄掉，然后你还要给它把芋头给它刷干净，因为众所周知芋头上会有很多泥土是吧，然后再加上那个芋仔又比较小，然后一个一个的给它拔毛，一个一个的拿那个牙刷去给它清洗，因为芋仔比较小嘛，那你就要用牙刷给它刷，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又小又难刷，一个一个的处理，本来你觉得说哎呀几块钱一小份儿这么少，感觉好贵呀、是吧，但是你在刷的时候觉得说我的妈，你怎么不少给我一点儿，这给的也太多了吧，处理起来也太麻烦了吧。所以真希望这个小芋仔在卖的过程当中，这商家能不能帮我处理好啊？但是吃起来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芋仔确实是比较小啊，因为我也有美甲。然后呢，在剥这个皮，就给它蒸熟了之后，你在剥皮的这个过程当中，又觉得比较粘，容易这个弄到指甲里面，吃起来确实是很狼狈。后来，然后就有网友就是出主意，我看就是他们有用那种叉子，就想把这个芋仔给插住，然后再用那个指甲再给它这个剥掉啊，可以让自己选择戴一个手套，省得让自己过敏、浑身痒之类的。但是真的是很麻烦，觉得确实是很麻烦啊，就吃完这一顿之后不想吃下顿的那种。虽然据说用它来当这个主食人会变得非常瘦，但是我觉得我宁可用别的方法减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其他小伙伴的分享。戴丽说，我很爱吃柚子啊，那个他说这个剥皮撕筋很累，经常放着放着就坏了，好在现在很多水果店为了做生意会帮你提前剥好，但这种提前剥好的柚子很贵。是啊，确实不如自己买回去剥的那种柚子便宜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小戴啊，就是看到就是在爱情当中找到一个奴隶的一个重要性。好了，开个玩笑，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分享，一起来说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因为吃某些食物觉得特别的麻烦而放弃食用的经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消化一碗方便面要耗费多久的时间。今天网上有一种传言，说一碗面要消化30个小时的说法。我的妈呀，这是什么面？告诉我，我吃完它之后，我30个小时我都不用吃饭，我不得瘦死。所以呢，我们的这些营养学家就出来辟谣了，说方便面啊，它根本就不可能让你消化30个小时。方便面的面饼呢，主要是由小米粉和小麦粉构成的，这其中呢，既有快消化淀粉，也有慢消化淀粉。前者呢，仅需20分钟就可以在人体内消化，后者也只需要2个小时。所以呢，经过加热的小米粉、小麦粉消化速度会增快，就是为什么你吃完方便面之后你会觉得饿的其实也挺快。所以哪里需要30个小时，3个小时可能就饿了。有些人也认为啊，说这个方便面保质期那么长，里面肯定加了很多的防腐剂，而且有油啊。有油它是有的啊，但这个防腐剂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可怕。因为在生产方便面的时候呢，面条切割在速度差的一个作用下弯曲，这个弯曲的形态增大了面条与高温油脂的接触面积，让面条快速的脱水，这样既保证了口感，又能够减少面条与高温油脂接触的时间，这也是方便面为什么呈弯曲状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非油炸面饼呢，则是采用了热风、微波、真空等一些方法来进行干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大多数的微生物都已经被杀死了。不管是油炸还是非油炸的面饼，含水量都极低，差不多在3%到6%。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啊、霉菌啊，都有点瞧不上它，觉得这里不太适合我生长。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添加防腐剂，记住了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生存条件非常的恶劣，非常非常不适于生长，所以他们都撤了，根本就看不上这儿。另外一个经常被误解的就是说这个泡面碗的内壁，说它滑溜溜的，里面有石蜡，石蜡都吃到胃里了，没这事儿。啊，你这是吃一碗方便面，有时候你可能要比那些卫生不合格的小饭馆吃的还卫生呢。其实呢，这个泡面的纸碗的内壁的防水层是聚乙烯镀膜，它的熔点高达110摄氏度，所以有时候呢，你在火车站啊、动车站那些80度的开水，即便是你在家里面刚烧开的水，也不会将它溶解掉，更不会被我们吃进胃里。当然，即使洗白了这些误解，也并不意味着方便面就是健康的食品。因为它的这个含油含盐量依旧是超标的，这才是它的真正问题所在。连汤带面的吃下一包方便面，你会吃进30克的油脂，3克油，30克油啊，和这个6.5克的盐。根据咱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摄入的油量是25到30克，所以说你干下去这一碗方便面的话，基本上油量就已经超标了。食盐量啊，就是为不超过5克，但是你吃完这一碗方便面，倒欠了1.5克。不过偶尔吃一两次的泡面并不会怎么样啊，合理搭配食材可以相对于弥补它的一些劣势，你也可以煮着吃，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水分之后便于消化，也可以倒掉第一遍泡面或者说煮面的这个水，然后适当的滤掉一些油脂，再搭配一些青菜啊、鸡蛋啊，让自己的营养这个均衡一下。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的方便面已经不再方便了，也可以简化一些流程，比如说你直接啃一根黄瓜，吃点苹果啊等一些新鲜的果蔬，或搭配酸奶、牛奶、水煮蛋、坚果等等，这营养不就齐了吗？但是这只是一餐饭，吃这个泡面的话呢，热量依旧是比较高。
半个世纪过去，方便面依然是没有过时的。揭开泡面的盖儿，熟悉的香气还是承载了我们那份记忆当中一直都在的味道。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料啊，吃起来的时候呢，也是熟悉的劲道啊。所以说呢，关于方便面跟自己之间的关系，其实小的时候让自己的梦想照进现实，长大之后发现，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我们，也并不是特别的幸福的。方便面已经不再成为了我们这种贵族的享受，就像曾几何时我们认为喝咖啡也非常的贵族，现在都是牛马在选择方便面和咖啡。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被大众都能够高攀得起的时候，就变成了苦命的一种象征，真是难受啊。OK， 希望我们在吃方便面的时候吧，我觉得就不要太计较什么热量啊，什么营养啊，你都选择要吃它的就吃就吃吧，吃个开心就好啊。剩下的事儿交给下一顿饭去处理，这顿先吃，下顿再减。

OK， 我们的道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最后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关于熬夜啊，就是这个睡眠要守住的四小时的修复黄金期。如果说您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或者是说自己平时睡眠上呢需要修复，那么自己的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注意让自己按时休息。如果昨天没有，那么从今天开始让自己慢慢的适应这个时间了。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专家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修复大脑的核心呢，其实就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的睡眠。如果说睡够了8个小时还很累，那么问题往往出现在深睡不足，还有睡眠结构啊，就是这个睡眠的这个状态比较紊乱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建议大家就是23点前让自己准时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一个黄金修复期。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啊也会受光线的影响，也可以让自己在慢慢的增加，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心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时段的睡眠也是阳气入阴，脏腑休息生息，而且我们的这个气血濡养全身的一个关键的过程啊，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减少自己的熬夜状态，23点前让自己坚持入睡，哪怕每天休息的时间比较晚，或者是说休息的这个时间比较短，但是23点到3点这个过程，建议大家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3点之后您再起来熬夜哈。OK， 开个玩笑，尽量让自己不要熬夜。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路上我们的新鲜事儿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话题讨论，看一看大家都因为哪些食物觉得吃起来特别麻烦而选择了放弃呢？

些食物啊，让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觉得吃起来处理起来太麻烦了，所以说呢选择了让自己放弃。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聊一聊，所以说关于自己这个食物因为麻烦而放弃的选择，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诗雨说山竹其实已经长得相对来讲非常友好了，但是因为剥它的时候呢确实需要用那种巧劲儿啊，还需要使劲的捏，我捏几个我就没有耐心了，所以就不怎么会让自己呢买很多，就买几个吃一吃就好了。微信当中的廖哲说烤红薯买烤好的，不会让自己拿空气炸锅烤，因为我烤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想烤了。首先清洗，就像欢欢说的有泥土要使劲拿牙刷刷。然后呢你烤的过程当中你还得不停地给它翻来翻去，很烫手，还不如人家外面那种大炉子烤的香，所以干脆这个钱就该人家赚，就去那种烤红薯店啊，快乐的番薯去买点来吃算了啊。微信当中的洛明说核桃就是啊，整颗包太费劲了，过去家里面有那种老式的门，放在门后给它夹一下咔嚓一下啊，感觉还是挺好用的，现在有钳子要自己使劲儿，感觉不行太费手啊，就很少吃，但是好在现在有很多这个剥好的这些核桃，但据说那种好像不卫生，管它卫不卫生，实在很想吃的时候也会去选择了，我相信大企业应该不至于吧啊。微信当中的姚军

说没有人吐槽玉米吗？玉米看起来很友好，但玉米须清理起来很麻烦呢。我很少在家煮整根的玉米，虽然你整根玉米煮起来很轻松，但你吃的时候那个玉米须哪里都是。啊，这还挺麻烦的，你这很有生活呀。啊，温婷说咱们福建的琵琶呀，啊，很难剥。然后呢，你要一个一个给他用那个就是刮刀一样的东西或筷子的那个棱给他刮皮，完了之后再来剥，然后剥的手上都黄黄的啊。虽然吃起来的时候很爽，但是我很少买琵琶。啊，微信当中的小何说那就是吃虾了，吃虾要挑虾线，我也是不大行。所以你看这么多有公主病，但不一定有公主命的小伙伴们。在生活当中因为麻烦而错过了这样的一些美味啊，其实不只是一口美食，生活当中很多微小的快乐，我们经常也是会被困在嫌麻烦这三个字当中，被挡在了门外。不要嫌麻烦。当然啊，我们也没有必要说非得事事都勉强自己啊，怎么轻松怎么舒服就来，非选择不可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让自己迎难而上，迎凡而上。但是呢，如果可以让自己选择放弃啊，也不是非得在自己生活当中来进行选择的话，偶尔为了这一口爱吃的食物啊，让自己放弃也无可厚非。愿意为爱吃的食物花时间是热爱生活的象征，图省事儿，选择简单也是在善待自己。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希望各位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就尽量的啊，想吃给自己安排上，别嫌麻烦，辜负舌尖上的小美好啊，也大可不必啊。如果说实在是太麻烦啊，可以让自己吃那么几个解解馋也是不错的，省得错过的美味也会让自己觉得非常不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十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

0: 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0: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3: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3: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4: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

0: 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

0: 何。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14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地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 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3: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5: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益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6: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0: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

0: 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2: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声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呢。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2: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2: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3: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4: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

0: 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0: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地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6: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5: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

0: 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气息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0: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2: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0: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3: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4: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5: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

0: 记者李腾飞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见晋江思城，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
3: 营养的音乐
4: 走

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会有猝不及防的风雨，也会有默默坚守的时刻。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几首新歌。首先带来的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歌曲，全世界的雨，很多人在外打拼，心里揣着理想，却也要面对现实的一地琐碎。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张碧晨，这首歌歌名叫做《光阴自有分寸》。张碧晨的嗓音还是非常适合诉说时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这是被号称为民谣电器女生的白安，在前不久刚刚推出的新歌《乱七八糟的梦想》，也是唱出了很多人藏在心里面大大小小的期待。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梦想，有的实现了，有的被现实搁置。可正是这一些大大小小的念想，才让平凡日子多了一些盼头。其实世间万千，我们都是芸芸众生当中普通的一员。接下来听到来自周深带来的《每个人》。

每个人歌名简简单单，却道出了最朴素的道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值得被看见。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要跨越属于自己的风浪。你看，我们都是不善生长的树。这句歌词特别戳中很多现代人的内心。我们来听来自房东的猫，不善生长的树。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路高歌猛进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节奏慢一点，接纳自己的不安跟慌张，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敢。不用太去苛求每一步都漂亮完美，接纳赶路当中的脆弱跟辛苦本来就是非常的可贵。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陈立农的《赶路人》，唱给每一个还在路上努力的你我。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20:2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7: 晋江丝
16: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了解功夫茶吗？
5: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一集，夏令营。

0: 小轩，听听这歌好不好听啊？
1: 妈，您就不能让我好好看看书啊？
0: 哎，你都看了一上午了，休息一下嘛。这首歌叫……
1: 别人家的妈妈都巴不得自家的孩子多看书多学习，您说您还上赶着打断自己的亲闺女，哎呀，不听了不听了。
0: 你也知道那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新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
1: 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啊，下学期我就初二了，你也知道我初一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0: 我当然知道了，你以为你老妈我不心疼你呀？
1: 心疼我你就尊重我一下嘛。我正想趁着这个暑假好好把我失去的那些时间补回来呢。您看，这有好几本世界名著要看，小提琴也生了，得好好练练。我还想游泳、听音乐、滑冰。总之，这个暑假我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0: 哎呀，我当然知道了，可你也是全校唯一被推荐参加京江小记者夏令营的优秀生啊，别人想去还没有机会呢。你不是经常说作文不知道写些什么吗？这次呀，认识一些远方的同学，彼此了解了解，一定能眼界大开的。
1: 让我再想想吧。
0: 行，再想想啊。
2: 这是赵小轩初中生活的第一个暑假，假期之后，他将要升入初二了。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作文获奖，被学校推荐参加由京江两地小记者组成的夏令营。可是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赵小轩却并不动心。为了说服他，妈妈可没少下功夫。

0: 轩，你看看微博上这些图片。
1: 哇，好漂亮！这是哪儿啊？
0: 新疆啊。你看，这是胡杨林，这是天山，这沙漠是不是特别壮观？
1: 妈，不过确实挺好看的。
0: 小轩，你看网上这段话：和田悠久的历史，如同一瓶陈年老酒，历久愈香；和田的民族风情，如同一首诗，深奥玄妙；和田的自然风光，如同一幅油画，美不胜收；和田的长寿老人，如同仙鹤，勾人心魄；和田的物产，如同阿里巴巴宝库里的宝藏，令人眼花缭乱。
1: 和田？
0: 对呀，新疆的和田。我跟你们老师打听过了，你们这次的夏令营中啊，就会有不少的从和田来的小伙伴呢。
1: 那地方真有那么吸引人吗？
0: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小轩，你看看这个舞蹈。
1: 跳得真好，他们长得可真漂亮。
0: 你看看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关于新疆的介绍，写得可棒了。
1: 新疆原来有这么多物产，这么多美景，多么朴实生动的笑脸呀。
0: 怎么了，小轩？
1: 您赢了。
0: 啊？
1: 我决定了，去参加夏令营。
0: 真的呀？
1: 您现在有空吗？陪我去逛逛街。
0: 逛街？
1: 总得给新疆来的同学买点礼物呀。
0: 还是咱们闺女想的周全，咱走着。
2: 赵小轩的日记。
1: 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期待已久的暑假终于来临了。而我即将第一次离开家16天，到另外一所学校报到。确切地说，那是一所开放式学校，一个由北京和新疆的同学临时组成的学校。在这一个由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组成的特别集体当中，同学们之间或许会发生很多好玩的故事吧。还有，我们的这所临时学校，校址先在北京，然后搬到新疆，很特别吧？很期待这样的日子，我还从没有去过新疆呢。而且要和那么多同学一起去，估计会很热闹吧。我喜欢这样的集体行动，慧慧因为我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羡慕嫉妒恨。缠着让我不断给他发活动的照片，每天必须汇报呢。等着吧，慧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保持密切联系。

0: 作业充电器衣服都带齐了。我防晒霜也带了。前进。
1: 小轩，这个医药包你也带上，里面有创口贴、风油精、爽身粉、花露水，还有感冒胶囊。
0: 这么多，没必要吧？
1: 当然有必要，就算你用不上，也能满足其他同学的不时之需嘛。
0: 好好好好好，我的全方位全天候老妈。
1: 其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下午可就要出发了啊。
0: 差不多了。
1: 你别嫌妈啰嗦啊，你们这次在北京活动9天，在新疆活动7天，衣服啊、日用品啊，可都要想得周全点，一口气都带齐了，到时候从北京飞新疆就不用再回家收拾一趟了。
0: 知道了妈，行李单还是咱们俩一起列的呢，我这不正一样一样都对着呢吗？我还把作业和课外书都带上了，您就放心吧。
1: 我才不操心你的学习呢。哎，想不想看看你未来的影友啊？
0: 哎，想啊。您难道知道我的影友是谁？
1: 当然了，你们领队孙悦老师把我拉进了夏令营家长群，刚刚啊在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
0: 哇，这些就是我未来的影友，他们这是在机场拍的。
1: 对呀，现在准备登机来北京了。
0: 她们都好漂亮，您看这些女生的裙子太别致，太有民族风情了。
1: 可不是嘛，我都想跟你去看看了。
0: 哎，妈，你看这个女孩
1: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儿、戴着小花帽的姑娘啊？
0: 哎，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红扑扑的，神色还有点害羞。我喜欢，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我找找啊，我记得孙老师之前在群里发了一张营员名单，看这个女孩的身高，估计年纪跟你差不多，没准儿和你是室友呢。
0: 真的呀？那可太幸运了，看她第一眼我就喜欢她。
1: 这就叫做有眼缘。哎，找到了，你看，你是和一个叫阿依努尔的女孩一个房间。他比你高一级，上初二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姑娘。不过我跟你说啊，即便……
0: 哎呀，我知道，即便是和别人一个房间，我也没关系啦。集体活动要服从分配。
1: 对，听老师的。
0: 哎呀，希望我的室友是一个特别漂亮、皮肤白白的姑娘。大眼睛，长睫毛，深眼窝，能歌善舞。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那些同学肯定要羡慕死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脑子赶紧刹刹车，快收拾，下午妈妈送你去驻地酒店。
0: 哦。
2: 也难怪赵小轩会浮想联翩，毕竟在他的

0: 生活圈子里很少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妈妈提前的知识传播，让他对此行的同伴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当他终于见到身着色彩明丽的爱德莱丝绸连衣裙的姑娘，小轩觉得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1: 308号，
2: 在这儿。
1: 哎呀，这酒店房间的设施还真不错，我看物品也挺齐全的。
2: 不过刚才前台说没有游泳池。
1: 你年纪不大，要求还挺多。行李箱给你放这儿了，一会儿你自己收拾一下啊。
2: 知道啦，您快回家休息吧，剩下的我自己都能搞定。
1: 好，你们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出发去机场接他们了吧。再提醒一句啊，对室友一定要和善，多学习其他同学的优点，晚上有时间就写写日记啊，每天多给妈妈发几张照片啊。
2: 妈，我都记得啦，我像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1: 妈当然知道你靠谱了，这不是觉得你一下走半个月，总怕漏了什么没提醒到吗？
2: 哎呀，漏了什么咱们就用手机找吧呗。哎呀，好了好了，您快回去吧，我保证每天都给您发微信发照片。
1: 哎，那成，我走了啊。那你注意身体，别中暑，别感冒，别拉肚子啊。
2: 知道啦，放心吧老妈，拜拜。开始拆箱。我就选离书桌近的这张床睡吧，免得晚上写作业打扰室友睡觉。哎呀，室友啊室友，万事俱备，只盼你来。你会是谁呢？会是照片上戴着小花帽的女孩吗？
3: 刚刚打电话。
4: 爸爸，我不想走。阿爸，我现在就想家了。
3: 爸爸打电话，东西都带好了吧？
5: 多给家里打电话。
3: 打电话不要忘了，听老师话
6: 啊。阿依努尔，这顶格兰木花帽是阿妈亲手做的，是代表全家送你的礼物。
7: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帽子。
6: 来，阿妈给你戴上。哎呦，看看我们的阿依努尔可真漂亮。
7: 谢谢阿妈。
6: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咱们全村都没有人坐过飞机去过首都北京呢。到了北京，你戴着这顶帽子去天安门拍张照片，我要拿给咱们阿拉勒八个村的乡亲们看一看。
4: 阿妈，我不想去北京了，我想回家。
3: 哎呦，好了好了，别哭了孩子，能去北京这是好事啊。
4: 可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想离开你们，我怕坐飞机。
3: 没关系的，你跟着老师，老师不是说了吗，飞机很安全的。哎呦，别哭了，否则阿妈也要哭了。好了好了，
8: 同学们，各位家长们，我是这次的带队老师古丽，我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其实八年前我也跟各位同学一样，自己一个人去北京读的高中。
5: 好了好了，听老师说话。
3: 对对对，好好好好。
0: 鼓励老师理解这些孩子，他们多像当年的自己啊，从未走出过家乡的他们胆小羞怯，普通话表达又不太好， 对外面的世界有几分畏惧。八年前，成绩优异的他考上了北京的内地新疆高中班，需要独自一人坐上火车去上学，家里人特别不放心，送别的情景就如眼前一样。
8: 不瞒你们说，当年我出发去北京的前几天呢，我的阿妈差一点就反悔让我去了。请家长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孩子们的，会多发他们活动的照片到微信群里，也会让孩子们每天都给家里通电话报平安。
6: 古丽老师，我们相信您，孩子就交给您了。
9: 对对对，交给你，交给你了。
8: 阿依努尔，你的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库尔班，你坐在他旁边。
7: 谢谢老师。
8: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6: 嗯，
5: 好。
8: 这个是安全带，你们看，它是这么扣上去的。
5: 哦。
8: 想解开的话呢，就摁一下这里。会了吗？
7: 会了。
8: 要记得，飞机起飞后，除了上厕所，全程都要系好它。厕所就在后面，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叫我，我教你们怎么用。
7: 谢谢古丽老师。
5: 好的。
8: 大家都已经坐好了吧？
10: 嗯，
11: 坐好了。
8: 一会儿大家要认真听飞机上的广播，遵守飞机上的规则和各项要求。老师就坐在这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10: 好。
8: 你叫热依汗对不对？来，擦擦眼泪。要是再哭下去，眼睛就要肿了，那可就不好看了。
7: 嗯，
8: 其实咱们两个还挺有缘分的。
7: 啊？
8: 你看，热依汗在维吾尔语中是罗勒花的意思，我呢叫古丽，在维吾尔语中也是花朵的意思，咱们都是花，不是很有缘分吗？
12: 欢迎乘坐本次航班，飞机即将起飞，请您系好安全带，打开遮光板，并确认所有电子设备已关闭。谢谢您的合作。
7: 飞机怎么在抖？
8: 没事的，这是要起飞了。
7: 老师，我害怕。
8: 不怕不怕，老师会一直搂着你，没事的。

0: 丽很庆幸当年没有退缩，走出家乡，来到北京学习，这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北京的学校里，她不仅学习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还磨练了意志，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最终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1: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本乘务组非常高兴与您同行。

0: 坐在古丽后排的阿依努尔身体微微前倾，后背离开了座椅靠背，大大的眼睛贴在舷窗，专注地望着窗外。大朵白云在身边裹挟着自己，阳光有些刺眼，他把左手放在额头上遮挡太阳，以看清楚窗外的朵朵棉絮。
1: 阿妈，您还记得吗？我总是说好羡慕雄鹰可以高高的飞在天上，没想到今天我真的飞上了蓝天。好困啊，昨天晚上可能太兴奋了，几乎没睡。可是现在不能睡，我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记下来，回去告诉阿爸阿妈和弟弟们。
0: 阿依努尔在家里排行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母都是阿拉勒巴格村的普通农民，不会普通话。家里的生活开销靠养几只羊，种几亩地，爸爸出外打些零工维持着。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重视，阿依努尔和两个弟弟都享受到了义务教育免费上学的政策，学校还提供了午餐和牛奶，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阿依努尔平时住在学校里，假期回家时，他会默默承担很多家务，做饭、收拾院子、种菜、洗衣服，还要辅导两个弟弟的功课。由于父母基本上没有上过学，对弟弟的学业进行辅导与监督，阿依努尔责无旁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待他们的学业，阿依努尔的态度格外认真严厉。但是平日里姐弟三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2: 我真的好羡慕姐姐能坐飞机呀、啊！我今天会一直抬头看着天的。你坐飞机路过咱们村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我呀！
1: 好，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跟你们挥手。
2: 姐姐，我也要好好学习，这样长大了就能像你一样，被学校推荐去坐大飞机了。嗯。
1: 你说的对，只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你们都能坐上大飞机。
0: 阿依努尔的日记。
1: 期盼一个多月的夏令营就这样开始了，除了狠狠地想家，今天一整天就好像是在梦中。飞机起飞时，耳朵嗡嗡作响，还有听不到声音。好在那伊古丽老师就坐在前面，他的微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0: 飞机在继续飞行，阿依努尔在飞机上还会认识新朋友吗？北京给他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样的呢？小轩的新室友到底是谁呢？我们下集见。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 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地由于明璐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想中六合彩。
1: 我想当公主。
2: 我要变得更加漂亮。
0: 我想要两位金饰。
3: 我想去夏威夷。
1: 我想去巴黎。
4: 吃饭，我真的很想吃。
0: 我想看《星球旋转》哦。我想要部贝斯。
1: 我想要100万。
2: 那我要1000万。
0: 我要1亿。
1: 可以。
0: 成交。
1: 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买很漂亮的房子，花园的那种。
0: 我想要买2幢房。

0: 手心的手机。
1: 我想也是把

我想跟你分享我从赛车中所领悟到的一些人生态度。赛车就像人生，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生可

果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又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麻烦在冰箱吃我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

0: 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

0: 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6: 那么在此前一天呢，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7: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6: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7: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

0: 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4: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1: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3: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2: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3: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2: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4: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2: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3: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 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2: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3: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2: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4: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0: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7: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8: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

0: 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0: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3: 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myself。北京时间7:31，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3度。9.4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早间时段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家医保局方面的消息啊，有关于这看病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来自于国家医保局消息说到的是呢，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

性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呼吸系统感染、颈部、腰部、背部疾病，还有指冠心病等等，还有这手术操作病种呢，选取了阑尾炎手术啊，还有这腹股沟纤手术、肛周手术啊，就平常说应该就是指痔疮一类，还有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打石膏是吧？按病种付费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呢，127个病种当中，内科病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等这些多个系统的常见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如果说要是按照病种付费的话，它呢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很简单，那大家想一想就能明白，这样做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解决医保资金的滥用，或者说医保资金的这不当使用的问题。其实分为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医院，他呢因为可能自身这比如说面临的一些病人减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说他们在治这些病的时候，可能往往会附加更多的一些这种项目。附加一些更多的项目，造成说小病大治，或者说小小病然后花了很多的医保资金这样的情况，这是一种情况啊。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人啊就想要去这大的医院去看病啊，结果呢花费的就相对来讲呢比较多，那这样的一个这种同病同付啊，就意味着说你在小医院看病还是在大医院看病，那同一类的病花费呢是相同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啊，这意味着说大家可以能用更少的花费享受到更好的一些资源啊、更好的一些医疗资源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国家也在有意识的调控什么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叫做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城是吧。那意思是什么呢？就如果说你要是得了一些比较小的病，像是简单的感冒啊发烧啊，或者说更稍微严重一点，比如说像是肺炎呢等等这样的病，那这种病啊，虽然说可能肺炎之前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但现在已经不算是什么很复杂的病种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种小病我们可以就可以到这种基层的医疗机构，村医院呢、卫生所啊是吧，这镇的一些卫生院，到这种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到这种级别的医疗机构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而不一定非得说啊跑到市医院或者跑到什么更好的医院去啊。其实就意思是说，同样的这种类型的病它呢在像这种难度的病啊，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你得到的诊疗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就能够做好疾病方面这更好的分级诊疗，这能够使得这个分级诊疗更好的推进。那除此之外啊，就使得大家如果说真要是有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的话，不至于说花费太多啊。总的来说，这也是对医保资金的一种保护，也避免了医保资金的滥用和乱用啊。

焦点四早知道说过了有关于这医保资金方面的这最新的消息啊，那主要的目的，医保资金是大家的救命钱，最好呢这样，之所以会出这种像是刚刚提到的同病同付啊等等，包括分级诊疗啊这样的制度，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大家的安全和健康，那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呢在这日常的过程当中啊享受到更好的一些医疗资源。那大家都知道，一旦说如果要是出现了真是非常严重的一些病啊，特别是比较急的一些病，可能我们就得叫救护车，然后赶紧送到医院啊。那救护车上通常也会有一些应急的措施。

不过最近的南京交警部门呢，是在辖区内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辆面包车，疑似是非法改装成为救护车。随后呢，交警部门也是把这辆车拦停检查啊，发现这辆车原本的使用性质呢是非营运的小型普通客车，没有取得任何的医疗转运或者是救护车运输的相关资质，不具备救护车辆的运营资格。然而啊，从外表上看，这辆小面包跟救护车真是没什么区别，喷着这白色又红色的漆，还喷着这白十字啊等等。那交警部门呢还在这车里面发现了私自改装加装的救护设备，并且还安装了隐藏式的救护灯具，还有警报设备啊等等，甚至说在手柄的操作之下，它的警报灯可以自行升降啊，就像电影里面那有的这个警灯原本是埋在车里面，一摁按钮叮它就升上来了。那很快的卫健部门也是来到现场呢，进行了查验取证，并且对于这违规的车辆啊予以封存，目前这一案件也移交到有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啊。其实我觉得有两点让人很纳闷。第一啊，就是为啥这个车本来是非营运的小型客车是吧，为啥就偏偏非要改装成救护车呢？这是第一点，我相信这大家非常纳闷啊。这篇文章报道当中也并没有提到太多这一点。那第二点啊，就是改装成这样的救护车之后啊，它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觉得这个可能啊大家也更为关注一些啊。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知道，这救护车呢肯定是有一些路上的一些特权，比如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不用这按照红绿灯，关键亮着灯的时候啊，执行救护的时候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啊，不按信号灯行驶啊等等。但是你说这辆车是吧，如果它要是单纯图这一点的话，没有必要把整个车里面都加装成一些像是救护设备啊等等，说明它还是有一些转运呢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味在的啊，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辆车它究竟会把病人转运到哪里？这一点啊，确实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了。说到转运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如果要是普通的这个病人转院的话啊，需要用到这种转运救护车来进行转运。那有的救护车呢，转运啊，收费呢相对是比较高，所以说一些民营的这种转运车队啊，在很多地方啊是大行其道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些民营的转运车队，他们有的时候医疗的设施，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改装的救护车啊，有的呢可能就是在加装的过程当中并不完善，而且呢并没有符合相关的标准。而在这样的转运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可能让患者家属觉得好像便宜一点，但是是不是就会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我觉得这是另外的问题了，这是另外需要大家思考的。而某种程度上，是不正是因为日常的这种普通转运价钱太贵，所以才使得很多的病人家属会选择这种私下的甚至非法的转运的途径。那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转运的话究竟收多少钱合适哈？7:41，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眼瞅着暑假就快要过完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家里的这熊孩子早就已经让你看得够够的了啊。那你不知道啊，这孩子真熊起来啊，能够做出什么样让你觉得非常离谱的事情。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则消息啊，事情呢是发生在河南的周口，俩孩子在超市里面把好几种粮食混杂在一起，没有办法分拣，超市也是被迫把这些粮食全部下架。超市负责人表示啊，当时呢刚好正值中午吃饭的点儿，那在现场呢虽然有工作人员，但是这工作人员呢有安排啊，但是工作人员下班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没有能够面面俱到的照顾。这几个小孩啊，把这几十种杂粮啊都混杂在了一起。从视频上看，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嚯，这一顿忙活啊，把这种各种米啊来回的相互混杂，整个杂粮区可能都得换新。负责人说了，如果要是简单的把大米和小米啊掺在一起，那用筛子一筛还能筛得出来，但是啊这

好多种粮食啊，有的都混在了一起，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挑选，所以这些杂粮只能下架。后续怎么处理呢？可能会内部消化，分给员工。超市的负责人说啊，这俩小孩真挺气人的。咋说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网友想到另外一种途径，既然说这些杂粮都混到一起了，索性你就当成杂粮卖吧，是不是？那确实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啊，我相信大家逛过超市啊，也都知道，真要是把这些杂粮混起来卖了，那能多长时间能卖出去啊，这另外一回事。更何况有的人啊，人家比如说只想买绿豆或者只想买某种粗粮的米，不想要别的东西呢，那你说这不就没法买了吗，对吧？所以管好自己家的孩子啊，尤其是逛超市的时候啊，有些人呢喜欢就拿手插在这米里面玩一玩，感觉特别解压。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啊，有的时候也会做这个事儿啊，稍微做那么一两次感觉还挺解压的，但是把东西混起来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家长呢可能也要给孩子做好表率作用，没事啊，咱如果这又是压力很大的话啊，趁着孩子没在的时候咱往米里查一查可以啊。但是把各种杂粮混起来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去做。而且一旦真要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觉得其实对于家长来讲还有一点很重要一定要说的，就是家长一定要负起责任。那有的家长怎么说呢，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啊，就以啊孩子还小他还是个孩子为理由，哎，然后呢就这么样消消就这么样扬长而去，是吧，这个事情后果也不管，那我觉得这就更不好了。一旦要是发生了这种情况，我觉得有这么一招，网友出的招我觉得倒是可以试一试啊，就咱就不多了，咱就找一份，哎，把这一个格里边的一个这篮口里边的这些杂粮全都让这些孩子慢慢给它分出来，他就该知道苦了吧。

9:04早知道7:46，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来关注最近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了广东东莞本地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那这个新条例呢，也将会在9月份开始实行了，而其中有一条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啊。为啥呢？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吐痰也好啊，包括乱扔刚刚提到果皮纸屑杂物，甚至随地大小便这种行为啊，有些人怎么说呢？对此真的是不以为然。我也看过有的人啊，就随随便便的到了路边就好好退啊，就一口，然后呢，有一些东西就乱扔了下去啊。那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行为将会换来1000元的罚款，你自个儿会不会好好的掂量掂量呢？维护市容整洁有序。重罚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也体现了东莞啊对于本地的城市治理强化的这些决心。原本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比如说随地吐痰呢、乱扔废弃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好像有些人觉得说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你做了，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你随地吐口痰了，也不会有人啊让你来把这个整个地面来清扫一下，甚至啊也不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可能旁边人看完了以后也不会觉得如何如何，甚至于说就算觉得如何如何，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说辞啊等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造成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似乎大家都知道不对，但是呢，每个人也都有的时候啊，就习惯性的去做，因为他的做了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果，所以才会使得有些人不在这些小节上注意。所以说就意味着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只靠这种道德呼吁也好，只靠日常比如说劝导啊或者怎么样啊，难以维持什么样的效果。所以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提高做这些不文明行为的成本，让这些屡教不改的人肉疼，这样的话才能够成为大家习惯养成的一个动力吧。

所以组团，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也是让人非常反感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在很多地方啊，不仅是说某一个城市，而是我觉得甚至可以称之为全球范围内都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国家，他们在这些方面似乎又做得非常好，我觉得看看这经验的话，无一例外啊，严厉的处罚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比如说在新加坡，可能大家听说过，随便乱扔一点什么赃物杂物啊，罚款罚得非常狠。甚至西班牙甚至在这个新加坡有一种刑罚是吧，鞭刑，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的时候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靠这种用这种鞭刑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其实它的震慑力啊，给人的这种震慑效果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觉得东莞这一次新修订这种管理条例啊，也是再一次触及了现在很多城市所面临的一些治理难题，也就是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每一个人又都好像没有什么遵守，总有一些人啊习惯我行我素啊，道理都懂，但是做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了行动上的矮子。而这个时候有这种比较严格的法规和制度是吧，在关键的时刻成为一种管控的手段，某种程度上可能就会能够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遵守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当然罚款呢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手段啊，一座城市文明上的进步啊，不能够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既要呢把这个严管形成一个硬的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软的习惯。正如同之前我们国家在反腐的时候啊，先呢是做到的是不敢腐，对吧，用严刑，用这种比较严格的处理让不敢，然后呢再往下是从制度上让大家不能，最后呢才做到不想啊。当然就像刚刚所说的，罚这吐痰也好什么也好啊，罚款1000块钱，那就这样的一个规定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以后都觉得大受震慑。接下来就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了，真要是比如说像是你，如果说要是在管理过程当中真要是吐了痰了，然后被人家揪住要罚款1000块钱了，你愿不愿意出呢？如果不出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接下来是一个重要问题了，就是制度已经定好了，接下来是如何执行的问题，如何确保执法的尺度统一，你吐痰罚款1000，他吐痰罚款10块，凭什么，对吧，避免这种选择性的执法，也避免在基层的执法当中哈，因为被罚的过多而产生一些矛盾。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很重要，如何能够做好这制度的管理与教育两者的相统一啊。效果如何我们也拭目以待，期待着东莞的这样的做法能够成为很多城市治理的经验借鉴。7:51，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7:52啊，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那在这一板块之前呢，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气温啊，27度到34度，明显啊，感觉在立秋一过啊，这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基本上就不见了啊。那再往下这几天，明后天开始呢，有一波新的降水将会到来，届时呢，气温也会进一步的降低，甚至在本周末的时候啊，雨势呢可能还比较大啊，所以说呢，请大家也要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情况了。If you don't believe it, sometimes silence beats the lying. Hold you eyes enough while you keep trying.路面方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目前有两处路段啊，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一个呢是在世纪大道与晋光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晋光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往晋江市行政中心去的这个方向。那另外呢，就是在机场连接线与和平北路的交叉口这一块，机场连接线与和平北路交叉口这一块，机场连接线往机场去的方向，这块车流量也相对有点大，请大家关注。稍后呢，来关注老王来科普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近期啊，牛蛙抗生素超标啊，引起也侪人的关注。也侪所在市场的监管部门啊，三所通报无合格牛蛙的产品，第一个超标啊，超过500。那不少爱食牛蛙的市民啊，也烦恼。那咱今仔就做一个厘清风险，为了安全的来食牛蛙。代志是安尼啦，有媒体溯源调查发现说，有几多公众的电商平台，伊的牛蛙样品哦，收有残留的超标。福建广东几多的所在监管部门啊，第一时间负责涉事的在上号抽样送检。那长期从事牛蛙良性选育等等研究的在水产专家，啊，佮华南两个大学杨辉英副院长等等，因咧讲啊，说牛蛙养殖行业啊存在三高两难的困境，要怎啊说啊？养殖密度、发病率，啊，佮抗生素的使用率啊偏高，那无注意处理，安全管控啊难度大。养殖户啊，缺少科学的指导，高密度的养殖，佮加上高温水质恶化，那牛蛙就也容易破病。那袂少人啊，就凭经验超量重复的用药，无遵守休药期，最终啊，造成休药残留超标。啊，在抽检过程中，常见的超标的高品药物啊，是温氯沙星、氟苯尼科、磺胺类的。那部分药品检出来，湖南西林等等违禁药。2026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牛蛙养殖营业的指引，氯霉素、硝基呋胺类、孔雀石粒是暂停禁用的。允许使用的药物后严格残留的含量，残留的药物对人体危害比较大。温氯沙星国际含量是每千克100毫克。长期食种个超标的牛蛙，药物会伫体内累积起来，引发胃肠道的疾病咯，头晕、肝损伤，还佫会催生血菌耐药性。孕妇囡仔呢食落去会影响人骨的发育。而湖南楚东呢属于违禁药，代谢物也排清除，有致癌、致畸形的风险。常规加热是无法通分解的，伊的风险等级也是第几个。那当然咯，咱也唔通一摆去蛇家草食计是蛇。也无必要完全唔食牛蛙，因为牛蛙本身是高蛋白、低脂的种优质的食材。那问题出现伫无规范养殖的流通。目前呢，2026年牛蛙已经被列为重点监管的品类，全年了专项整治全面开展，那监管也持续收紧了。你想要吃呢？最好三点防护，一来是减少咱食的频率，唔通经常吃哈，一摆半摆吃者，那血类的多样化摄入，降低蛋的食材风险。你来咱就选择种大型的商超、正规连锁餐饮等等。那是网顶要买呢，咱就查看完整的产地、配置的信息，优先选择带 MCA 资质的双配置检测报告的产品。第三是要充分的高温烹饪。不管是打边炉还是落去炒，一定要高高才吃到熟透，多在种个短时间杀熟，或者是水蛙，甚至是青蛙。特别提醒孕妇、儿童，还有肝肾功能不全的人呢，尽量唔通食牛蛙，由此来规避健康的危害。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牛蛙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8: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焦点是早知道，早间时段此时刻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题系列活动啊，在晋江举行了。那今年的8月15号呢，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正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的施行了。那在紫帽山玉仙池营地，晋江聚力协同共创，厚植绿色发展。